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

0: 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这两艘舰艇分别是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船摩泽尔号，德方希望能够迅速抵达霍尔木兹海峡投入行动。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昨天表示，如果伊朗核问题达成相关协议，欧盟成员国可讨论解除对伊制裁问题，但目前尚未到那一步。
0: 卡拉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为缓和当前紧张局势，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提供了基础。不过，包括伊核问题在内的复杂议题，仍需要在接下来的60天内

0: 昨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两次打击，并表示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
1: 再来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日前呢发布，报告显示，经联合国确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去年达到24,174人，创下自30年前联合国这一报告首次发布以来的最高纪录。
0: 报告显示，2025年联合国共确认发生在各类武装冲突中的侵害儿童事件38,558起，杀害和重伤仍是最频发的侵害行为。其中，儿童遭杀害的事件数量较2024年激增34%。紧随其后的侵害行为包括阻止未成年人获得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招募儿童入伍。
1: 1996年，联合国首份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报告发布。联合国大会次年2月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特别代表每年向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
0: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财经方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的每吨分别下调是515元和495元，国内成品油价格实现两连降。
1: 机构分析说，本轮调价周期原油综合变化率以负向开局，且一直维持在负向区间，最终对应成品油为下调。调价后，全国大多数地区车柴价格为每升7.7到7.9元，92号汽油零售限价在每升7.8到7.9元。
0: 嗯，可以去加油了啊！因为这次调价呢，也使我们用油成本减少。机构测算，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下调4毛钱，95号汽油每升下调4毛3，0号柴油每升下调4毛2。

片嘛。而我觉得这一次发行的这些邮票呢，它给我们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科技向善啊。你像那图案是志气纪元，和谐共生，我们是希望这些纪

0: 这么说有点抽象啊，
1: 来
0: 咱们详细介绍一下。
1: 是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大明宫遗址公园呢，采用巨型透卡，在不破坏原有遗址的情况下，实现了极具创意的遗址复原。通过透明模型，游客呢既能够直观地了解建筑的构建过程，又能够同时感受建筑在岁月的积尘当中焕发的恒久魅力。
0: 除了遗址，文物修复领域也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比较温柔的魔法。比如说在瓷器修复当中，这种手法呢被称为留白美学，不刻意地掩盖它的裂痕，而是以透明材料填补它的缺失，让破损的纹路像冰裂一般清晰可辨。
1: 也举个例子，比方说出土于龙泉市大窑窑址的凤尾尊，仅有一段颈部和上腹部标本残片，那缺失的部分呢，用透明彩色光敏树脂通过 3D 打印补齐，像是给器物披上了一层水晶衣。很多网友对此就感叹说，想到用透明材质修补文物的人简直是天才。
0: 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

0: 好的，反正就是非常这种氛围非常热闹的那个场景，现在还是在脑海里一直回想着，并且那个并且我们那时候龙舟比赛也没有像现在有专业的裁判，也没有标准化的这些训练流程，更没有什么丰厚的奖金啊之类的，纯粹靠大家这种乡情和咱们村里啊那些集体荣誉感啊，来促使我们所有的那些小伙伴们去参与这项活动，啊，
1: 嗯，
0: 我想这个当初在家乡的时候，龙舟这种赛事吧，就是不但是速度和力量这种比拼，更是团结、韧劲这种不服输的这种精神，才真正的就是给我从小埋下了一颗种子，
1: 嗯，
0: 所以说我自己的那个时候就一直。快着盼着自己长大，然后也能参加龙舟比赛，为村里啊，为当地

0: 这个讲漏水才有力量。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提桨出水，顺势回桨。嗯，你这个桨划到你的，比如说，因为咱们桨有左桨和右桨嘛，我以右桨为例，
1: 嗯，
0: 那我的右手握下桨，你桨划到我的胯部位置，你的迅速回桨，你不能再往后走了，再往后走那个力已经卸完了，你就是对船的向前的冲劲已经没有了。
1: 哦，
0: 啊，所以说要快速提桨出水，然后顺势回桨，回到原来出水位置，这是一个循环的一个动作。
1: 嗯，下腰入水，蹬转发力，提桨出水，顺势回桨。好，好像您一下子就把我带到了那个水面上，可以在龙舟里也去参加这个龙舟比赛了。那好，曾队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北方的水域、北方的天气这些外界的情况啊，刚刚您说到和这些队员们，咱们在这个船里，那船外，这个天气等等情况，对龙舟进度会不会有影响？会不会给这个队伍带来新的挑战？
0: 嗯，有，确实有。
1: 嗯，
0: 北方的水域和天气，嗯，对我们这种训练，尤其是比赛的这种，实打实的，确实有很大的挑战。嗯，就是首先水域环境不一样。
1: 嗯，
0: 然后那个南方的这个河流啊，都是流动的水域，都是活跃的，然后水温就在这个季节也比较适宜，常年比较湿润，然后并且从我们当地人来说，就是从小就是亲水啊，比较懂水，细水性，然后所以说在训练过程中，然后我们在做每一个动作过程中，就感觉到船体比较平稳，然后比较

0: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的群众体育活动中来，并且让这种体育活动能够常态化、更亲民化。
1: 嗯，
0: 然后本身这种活动的门槛就比较低嘛，就是说大家都能参与，只要你喜欢有一个热爱的。

0: 现场参加一些赛事活动，也祝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谢您，
2: 曾
1: 队
2: 长。
1: 曾
2: 队
1: 长，
2: 我说一句啊，湖南老乡，我想问问您是湖南哪里啊？是汨罗人吗？
0: 湖南邵阳人。
2: 哦，那您对龙舟非常了解。

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三站将于6月20号到21号夏至与端午双节交汇之际在北京世园公园鸣枪开赛。赛事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标杆品牌赛事，共设男子公开组、女子

0: 舟少年端午体验活动，由专业教练示范讲解龙舟划行技巧，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水上泛舟的乐趣。
1: 初心要精华，奋进新征程。
2: 一款良药从实验室配方到走进医院抵达患者手中，中间隔着漫长的科研、核查、申报、产业化长路。在大兴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北京五和博鳌药业科研管理负责人高丽丽十余载深耕医药一线，搭建起科研院所与药企产业的互通桥梁，让实验室的新药落地为民。接下来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走进他深耕新药转化的奋斗故事。
3: 2015年刚刚入职不久的高丽丽，恰逢企业核心原创新药桑栀总生物碱片冲刺上市关键阶段，她第一时间投身药品临床核查一线，直面药品上市最严苛的一关。
4: 我是2015年到2017年，就是参与我们公司桑栀生物碱的临床核查，也会做一些其他的这种杂七杂八的工作。
3: 彼时医药行业监管全面收紧，国家出台临床实验数据核查公告，行业迎来大浪淘沙，不少药企研发项目因为数据不规范主动撤回，桑栀总生物碱片的上市之路瞬间面临巨大考验。
4: 上市的时候吧，就是国家发布了一个临床核查的一个公告，就是所有的企业都要对自己的研究的品种进行一个临床的数据核查，然后如果说是有造假的话呢，公司就得主动撤回。
3: 守住药品质量底线，就是守住万千患者的生命健康。

0: 那几十家货币企业逐条拆解资质标准、财务数据、行业优势，一点点补齐企业申报短板。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能是需要去做复盘。我觉得在复盘的时候其实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我要去找获批的人到底是一个

0: 体现在高丽丽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突如其来的项目申报任务往往时间紧、任务重，留给团队的筹备周期极短。面对紧急工作，高丽丽以身作则，带头冲锋，通宵攻坚，从不推诿懈怠，同时用心带领身边青年员工。同事冯玉对此深有感触。
1: 有一次我们那个各奖项申报真的来得很突然，这个大概就3天的时间，我跟他说，我说丽丽姐这个可能有点来不及，他说我们

0: 就是曾经的那些苦和累他都忘了，他都是一直往前看，感觉就是他对我严格但是也很包容，感觉是在培养我们年轻人。
1: 拿下专精特新小巨人资质不是奋斗终点，而是企业创新发展新起点。高丽丽眼光长远，紧接着瞄准更高层次的重点小巨人资质，联动销售、财务、研发等多部门统筹规划，细化企业营收、研发投入各项指标，全力为企业争取政策资金赋能，助力新药研发提速。
2: 得了小巨人，我

0: 所以你还得要跟研发这边去统筹。
1: 深耕岗位十余载，做事果敢理性，待人热忱温暖，立足长远谋发展，心怀热忱踏路前行。在公司企业文化部文宣副经理李飞眼中，高丽丽兼具科研人的严谨理性，又怀揣医药人的温柔热忱，自带凝聚力，带动团队凝心聚力，逐光前行。
2: 他们真的是非常有这种孺子牛精神。以前咱说经常谁谁谁加班说你劳模呀，感觉现在开玩笑，他们真的非常劳模。我觉得他是一个理性的浪漫主义者吧。理性是因为他有很强的这种智商，逻辑性也很强，比较果断呀，做事情的那种雷厉风行呀，是很有那种科研人员的那种理性在的。他的浪漫体现在他的感染力，有他在就会有一种很强的推动感，就是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眼里有光，脚下有风那种人，所以跟他在一起做事，你也会很幸福。
3: 哎呀，这两天大家可能看世界杯都辛苦了啊，尤其今天这假期，很多人开始熬夜了。这看起来之后，眼睛不一定受得了啊。一个特别惊喜送给大家，400166-7979，拨打400166-7979。
4: 最近呢，我们其实说了好一段时间，这个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啊，反应非常的强烈。我们也有同事买了啊，说真的，
3: 今天早上好多人在办公室说这事儿，真事儿啊
4: 啊，说这个就跟做了这个蒸汽 SPA 一样，贴完之后呢，眼睛水水润润，有的说呢，贴完眼睛非常的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都不一样。
3: 有的人说还是眼贴跟那个送的叶黄素搭着用，效果挺好的，出去溜溜弯下棋，哎，看得挺真亮，挺清楚的。
4: 所以呢，打400166-7979，今天呢还有这个限时秒杀，同时呢也申请到了一个重磅的好礼，只要9点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还额外送2大瓶叶黄素。
3: 原来我们送1瓶，现在送2瓶，因为反响太热烈，这段时间就是618啊，还没完呢，送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只要是打这个400166-7979，这个福利多多，提前占一个名额啊，400166-7979。
4: 对，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航天版蒸汽眼贴，它里面有促进渗透啊，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当场贴呢，当场就会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啊，玩手机啊，还有出门遛弯锻炼身体都感觉很舒服。
3: 有人说打电话占线，别着急啊，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咱们9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节目的专属福利。介绍一下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2瓶大叶黄素啊，这不是天天有的，平常送1瓶。还有呢，我们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份神秘的重

0: 反过来的南北方，
1: 有点意思哈。
0: 哎，嗯，哎，还有像刚刚霓裳羽说到包粽子哈，包的好，我觉得还真的挺不容易，就你能够把它扎紧，然后还扎得像样，其实要。

0: 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端午安康，明天再会。
1: 节目的最后一首《复习如何诡辩》的离骚送给大家。

0: 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午后全市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因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将迎来全市性降雨；我国首套人工智能主题邮票昨天正式发行；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先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天气。昨天北京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凌晨2点，北京有全市性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大家外出时别忘了带上雨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山区游玩。另外，昨天市水务局还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凌晨2点，朝阳区、丰台区、大兴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出行要尽量避开低洼处。明后2天大部分时间以晴为主，白天紫外线很强，明天北风明显，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说到雨情，近日位于北京温榆河公园内通州堰防洪体系上蓄板块最后一块拼图温榆南堰工程主体完工并投用，汛期能有效分流超标洪水，显著提升温榆河、清河洪水联合调度能力，筑牢城市副中心安全屏障。同时，工程还兼顾水质净化、生态涵养等功能，能有效打通水系脉络，消除沿河段投入。未来大家在温榆河公园内可以沿着清河散步，骑车可以直达温榆河畔。6月18号至21号，灞河之畔的首创郎园 Station 滨河广场化身一片热力四射的烤肉江湖。2026北京烤肉节暨第八届国际美食嘉年华在这里火热开烤，近30个国家的风味在炭火上滋滋作响，为市民奉上一场舌尖上的世界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1: 大家好，台北现场哈。
2: 傍晚6点，沿着滨河广场一路走过，德克萨斯烟熏慢烤牛胸肉、巴西风味牛肩峰、泰式烤猪颈肉、土耳其沙威玛、韩式泡菜五花肉卷，来自全球各地的烤肉风味在此交汇，每一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队。家住附近的市民甄女士感叹道：
3: 非常开心啊，因为这边离我家非常近，然后有这种消夏广场，然后还有那个酒喝，有烤肉吃，然后还能跟大家一起看球，很开心。
2: 刚吃完一串烤肉的张先生

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

0: 的垃圾。
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暴

0: 饭，好多人他就不太敢吃了。另外什么呀，枣核更是家里边，您看家里边有没有小孩儿，
1: 嗯，
0: 不敢给他吃枣，都得把这个枣啊枣肉包下来，完了以后再吃，
1: 给他去核。
0: 哎，对，要不然呢，有的时候像叔阿姨吃这个枣的时候，哎，一不小心
1: 嗯
0: 咬着枣核了，就硌牙生疼不说，本身这牙呀它就不太行了，有的时候就硌松动了，就比较担心啊。另外还有你说那个，现在咱们在外边买那个枣，除非就是你说的不去皮儿的那种枣，比如说去了皮儿的，哎，有那个果粉。

0: 不太高。
1: 嗯嗯嗯，
0: 我妈那时候就老嘱咐我每天得吃枣。
1: 对，
0: 嗯，
1: 是的，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吃红枣，因为女生嘛，
0: 嗯，
1: 就是喜欢泡一些水啊，或者是补补元气啊，让我们的面色更好，所以就经常吃红枣。
0: 哎，红枣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再加上这个黄芪，把这个黄芪打成粉，裹在这个枣外边一层，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还比较丰富，所以。

0: 多少呢？带来的是五袋
1: 啊、
0: 哦，然后我们还有五袋的赠品
1: 啊、哦，
0: 也就是说加起来一共是十套。
1: 嗯，
0: 然后因为是新品首发，第一次推荐给大家嘛，所以说我们还单加了一袋，一共是十一袋、
1: 哎。
0: 跟大家说，就是加这一袋其实挺费劲的，因为什么呢？外边有包装箱，
1: 哦、
0: 人就是按这个整数十五什么的去背的。你加这一袋其实还挺难塞进去的。另外，它这个每一袋一百克呢，不是说里边就是黄芪蒸枣了，它里边还都是分装的小包装，方便您呢掖到裤兜里边啊，或者说放在包里边，它比较干净。每一小袋里边有五颗，这一大袋里边呢，基本上有个五六小包，
1: 而且很好携带，又不担心说我们一大袋的枣吃不了的时候，剩下的该如何来保存的一个问题啊。
0: 哎，这一大袋呢，在市场售价是2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总共一共是十一袋，就要将近300多块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嗯，是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我们的是全程包邮免运费，支持货到付款的。如果您比如说使现金或者刷卡更方便的话，也没有问题。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
0: 另外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枣是做熟了的。
1: 哎，
0: 哎，做熟了的。
1: 对，我们看它那名字就知道，它叫九蒸九制。
0: 陈鑫啊，你吃没吃过九制的杨梅？
1: 哎，没有，哎，真没有过、
0: 啊。你看这个超市里边有这个九制杨梅、
1: 哦、
0: 有九制话梅，
1: 对，
0: 有九制梅肉。
1: 那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0: 嗯。
1: 原来买零食吃的时候，还真的买过那种成袋装的，
0: 对，
1: 这个零食袋装。但是其实

0: 299块钱。
1: 是的，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快点抓紧时间打进订购热线来咨询和购买吧。
0: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端午节粽香飘，糯米红枣穿上衣，这份祝福送给你。北广购物的端午节更多好物优惠，速来抢购吧！2026年6月19号至20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减15，满399减30，满599以上减40，满799以上减50。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各家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
1: 哎，
0: 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里边这油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吸走了，
1: 嗯，
0: 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个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

0: 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1: 对，是独立碗装。
0: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1: 是，
0: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1: 是，
0: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个、咱在家里边做不了。
1: 没错，
0: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1: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

0: 淀。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仁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城板栗仁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2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

0: 季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1: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剥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剥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0: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儿，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55151，4000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

0: 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得买那好黄酱，因为这个底酱才能决定这个炸酱的好坏。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这个炸酱，它用的是什么呢？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非遗黄豆酱。
1: 哎，
0: 基本上您就可以吃到正经的酱味儿，
1: 嗯，
0: 而且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取，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成，它是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
1: 嗯，
0: 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

0: 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

0: 京的风味炸酱和香椿的剪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是的，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个是炸酱是8罐，香椿酱也是8罐啊。美国。

0: 哎，这才叫干炸。
1: 哎，
0: 那么炸出来的酱，它的这个浓稠度才够。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1: 哦，
0: 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1: 嗯，
0: 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嗯，
0: 哎，我相信大家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不爱点这个炸酱面，就是因为酱做的不好。
1: 嗯，
0: 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必须是油酱分离，这上边这个油能让这面条更润，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

夏与夏日消费旺季，京城各大商圈、商超纷纷推出主题鲜明的世界杯活动，为市民打造集观赛、美食、购物、社交于一体的夏日狂欢体验。其中，东城区隆福寺王府井推出夜间

四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这是我国设计发行的第一套人工智能邮票，我国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发行人工智能邮票的国家之一。这套邮票串联了人工智能从诞生到未来的发展图景，以科技美学与人文内涵为双重内涵，全面展现 AI 技术的演进历程、多元应用和社会价值。画面以心电图线条、二进制代码、电路板图案为纹饰，塑造统一连贯的科技视觉质感，再通过差异化的画面与色彩区分单枚主题，整体格调统一，层次明显。

0: 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你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建

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

咱们节目的特色，生活稳定都平安，健康快乐别心烦。这几句呢，反映的是老百姓日常过日子。

啊，当然您看怎么说，一事无成，这个是谈不到的，每个人都有他合适的，他那个社会当中的位置，为咱们这个社会，咱们这个国家，为您的家庭，为您的单位，做出了您应有的贡献，哎，这就挺好，啊，当然

用的这个手段这个办法呢，就是这个骗婚，假装要结婚。哎，你看讲究啊，咱们得有这个礼数啊，是不是啊？结婚，哎，这男方您得掏点儿什么呀，彩礼呀、啊、哦，等到这个钱一到手，他呀不是奔着结婚去的，从头到尾他都没打这主意，没这个诚意，他是奔钱去的。等钱到了手，哎，脚底板他就抹了油啊，滋溜啊。到后来让公安民警给叫去了，就这样啊，他还找辙，他还矫情。怎么回事情呢？说起来是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有这么一篇报道，不说发生在什么地方，哎，这个也不说什么人，讲这么一桩案例。怎么回事呢？说有这么一位兄台，这么一位仁兄，这么一位男士，这么一位这个到了结婚年龄的这位先生，他呀是找了这个婚恋中介啊。你看那意思，你看我这个条件，看看呢，给物色一位年龄品貌相当的女子，结为连理，成为夫妻，好好的过日子，这是一户人家。问一句，这有错吗？一点都没有啊，人之常情啊。谁成想，好吗，认识了一名女子，对方一张嘴就说了，这个钱是少不了的，前前后后跟这男的要了22万元的彩礼，这当中啊，不包括那个中介费用，就是给那个，打个比方啊，只是打比方，就是给谁呀、啊？给那软妈儿 ，right？ 哪位呀、啊？评剧《花为媒》里头，你看，听这个戏的名字，您就明白了，这是男女婚恋的故事，花为媒吗？这个媒

彩礼钱。然后呢，那人家这男士说了，给完了彩礼，咱就得去领证了，领证结婚。行啊，这女的说了，没问题，不就是领个证吗？呵，这个不叫事儿。这里面也透露出这名女子法治观念的淡漠，她的无知。这怎么说呢？我一会儿再说。首先啊，假装的跟这位男士感觉不错啊，哎呀，看上了，呵，这位男士啊，他觉得啊，很中他的意，哎，假。

什么称呼啊？爷叔。上海人管这么一类人称之为爷叔。那么要搁北京人呢，就是老大爷。哎，或者是大伯都行，就是男性的长辈，不一定有亲戚关系，不是说你叫

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在这个京剧舞台上已经是上演了很多年了，保留的剧目大家都很熟悉，我这儿呢就不再详细介绍了。哎，得，那位说您这是今天第二声，长叹，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薛爷叔吗？哎嗨，你看大伙儿说了，您说的呀，上海人管这薛平贵这岁数的称之为爷叔，也不一定非得是薛平贵，哪位呀？看看新闻里头讲的这位故，就是这故事里头啊讲的这位，70多岁了，哎，这位大叔啊，这位大伯呀，这位老大爷呀，哎，真是一言难尽呐。

大叔啊，哎呦，这才意识到麻烦了，怎么办呢？得撤销这个死亡宣告啊，得恢复他的这个身份呢，需要亲友的证言等材料。但是呢，他那个原来住的地方已经拆迁了，父母去世了，关键证人他的妻子，多年的积怨呐，17年呐，好嘛，您连个信儿都没有啊。

0: 的主播大赛报名开始，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这个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他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百姓去信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坚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0: 是比较喜欢这口。
1: 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霍希坚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

0: 有的这样的黄牛，它的前腱做完了以后入味儿，这样的酱牛肉它能吃出酱味儿来，所以说味道非常非常的不错。
1: 其实咱们经常买牛肉的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买前腱子肉的牛肉啊，相对比较贵。哎、
0: 对、嗯，这个呢也是源于什么？我们现在的牛肉可能价稍微落一点了，我们就把更好的部位、更适合咱们听众的部位奉。

0: 叫做内蒙的锡林郭勒草原的锁香盔给大家做的。什么叫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二经文火味味，三经彻火闷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到人还得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稽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

0: 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嗯，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三两，
1: 也就是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
0: 嗯，
1: 我看了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块一袋。
0: 嗯，
1: 那18袋的话怎么也得400块钱了吧？
0: 480多块钱。
1: 哎，但是今天我一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便宜可真是不老少。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您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0: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1: 400-015-5151。
0: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

0: 烂糊
1: 到第三脚、后槽牙碰上颤颤巍巍的这个牛筋儿，那个触感弹而不僵，糯而不黏，这个才是酱牛肉前腱子的精髓。然后呢，您热着。

0: 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1940年9月30号，秋雨连绵，江水暴涨，在黄巢以西约20公里的延胥庄，新四军

0: 于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可以装让他烦心的私事却涌上心头。
1: 此时的粟裕虽然战场上很得意，情场上却很失意。追了一年多的意中人詹永珠到现在还没有接受他的爱意。
0: 已经33岁的粟裕早已超过了当时部队规定的结婚年龄，却还是光棍一条。因为长期的战争让他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而他的婚事也成了新四军上下关注的热点。老战友陈毅知道粟裕的心思，就跟他开玩笑说，平时我看你讲起战略战术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怎么见了姑娘就不知说什么好呢？
1: 其实许多人给粟裕介绍过对象，可是他呢偏偏看上了任速记员的扬州姑娘詹永珠，谁知道表白了两次都被人家无情地拒绝了。一年前他首次写的求爱信还被扔进了茅坑，送去的照片

0: 这个字被心细的素玉看到之后，开玩笑地说：“小詹呀，你上当了。我的家乡湖南属于楚国，你就是我们家乡的人了。”听到这儿，改名为楚青的扬州姑娘脸都红了。从这儿开始，两个人慢慢地熟络起来。
1: 有一天，楚青看到素玉耳侧的伤疤，问他怎么扶伤的。素玉告诉楚青，

0: 为了固定受伤部位，必须用麻绳将左臂绑在凳子上，没有麻药的前提下让大夫实行手术，其疼痛程度可想而知。而苏玉痛得撕心裂肺，牙齿咬得咯咯响，浑身冷汗如雨，却始终不出一声，几次昏死过去，硬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挺了过来。
1: 手术之后，素玉用蚊帐布剪成布条子，在盐水里泡过之后，第一天从子弹的进口处捅进去，第二天呢，再从子弹的出口处拉出来。每天这样来回拉，又没有消炎药，一拖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伤口始终不能愈合。素玉一次又一次忍受着剧烈的疼痛，终于坚持了下来。后来他被送到了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手术队再行手术，用上了碘酒，素玉的左臂这才算保存了下来，但同时也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0: 听完素玉的这个故事，楚青已是泪流满面，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素玉左边的胳膊活动不是那么方便，素玉的形象也在楚青的心目中渐渐高大起来，而素玉仍然像过去那样爱着楚青。
1: 有一天，素玉实在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她将楚青约到了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边，再次向他表明了爱慕之心。可楚青依然冷静地说：“首长，我很钦佩您的为人和才华，可是我刚参加工作，暂时还不想谈恋爱，况且国难当头，我更不愿过早地考虑个人的生活小事。”听到楚青与众不同的爱情观，素玉更加的钦佩。他说：“楚青同志，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努力去争取抗战的胜利。我佩服你的报国之志，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关键是应该处理好革命和爱情的关系，而不是像苦行僧般的抹杀男女之间的情谊。”当看到楚青点头同意之后，他又说：“这样吧，我请你考虑一下，最好呢，咱俩能交个朋友，以后互相学习，互相帮助，这和革命并没有什么矛盾。”一个纵横疆场的将军，在战场上领兵作战，他速战速决，在爱情面前，他却束手无策。紧张的战争生活使得素玉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终身大事，但这一次他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我这里有一份素玉当年填写的党员登记表，注意看，他在有何特长这一栏里写的是跑长路。跑长路顾名思义就是很能跑，一天能跑很长的路。到底能跑多长呢？我们这里还有一盘素玉将军晚年回忆录音，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们曾经呢，一天行军到过180华里，那一天打个五仗走过180华里。你现在这么去算呢，那就是根本不在话下。
1: 正是靠着跑长路和必胜的信心，才成就了能打仗的素玉。现在走在爱情的征途上，素玉也打算来一次爱情长跑。
0: 素玉追求楚青的事情也在部队中传开了，很多战士说楚青不识趣，而陈毅听说了素玉的事后，也为老战友的婚事着急了。一次两人研究完作战方案，陈毅问素玉：“你最近谈得怎么样？我总觉得那个女孩子的……”

于是任苏吉元机要秘书、参谋等职。1942年至1943年是苏中抗日根据地敌情最严重、斗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对苏中为期半年之久的三七清乡运动、修建竹篱笆，对抗日力量进行军事扫荡。在战争中，楚青时常领略到丈夫粟裕的指挥艺术和卓越才能。在苏中反清剿的时候，有一天夜里，部队要过一座20多。

子面带微笑，充满对家人团聚和美好生活的期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一片欢腾，粟裕一家也终于有机会团聚了。然而抗战胜利不到一年，1946年，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发动全面内战，粟裕又将精力投入解放战争中。解放战争伊始，粟裕率领3万余人在苏中大战进攻苏中。

0: 作战，歼灭国民党军44万余人。毛主席曾赞叹：“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1: 1949年1月10号，张震副参谋长报告，攻克了敌人最后一个据点刘庄。粟裕仰天长舒了一口气，很快就昏睡了过去。

0: 又一次共同面对的战斗。然而楚青最不想面对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83年4月末，苏玉病情加重，被送到301医院住院。由于医治无效，1984年2月5日，苏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逝世，享年77岁。2月15日，苏玉遗体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家人忽然从头颅骨灰中发现一块直径约有黄豆大小和两块绿豆粒大小乌黑色薄片小东西，大起一看是三块残碎的弹片。大儿子苏荣生特别吃惊，难道父亲生前的头痛病就是这三块弹片引起的？他立刻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悲痛之中的母亲楚青。楚青手捧着三块弹片，似乎找到了丈夫多年头痛的真正原因。
1: 苏玉先后六次负伤，三次和死神擦肩而过，这三块弹片就是这位大将一生戎马生涯的见证。
0: 1984年4月1日，清明将至，春寒阵阵，苏玉的夫人楚青和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等遵照大将生前遗愿，在曾经战斗过的20多块土地上撒下了他的骨灰。在苏玉病逝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楚青以写日记的形式跟他对话。我一年一度的生日来了，往年每当新的日历收到，

0: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

0: 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2: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2: 营养成分基本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
2: 嗯
0: 哎、也很丰富，
2: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2: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2: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0: 嗯、
2: 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2: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0: 嗯、
2: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2: 哎，
0: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2: 对，
0: 咱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2: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

0: 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现在啊，老年人呢，平时呢会预备点小零食，万一呢自己饿了，哎，咱们赶快点吧点。
0: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

0: 萨琪玛呀，咱们在日常当中吃的都比较多，但是您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吃这个萨琪玛心里还有负担。
1: 对，
0: 就是油和糖高了，或者说这牙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萨琪玛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呢还有点不一样啊。首先它的颜色就不一样，您平常买的萨琪玛是淡黄色的，今天咱们这是淡绿色的。为什么？里边添加了五种蔬菜，为的就是大家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能有蔬菜的营养。比如说里边添加了西兰花、青梗菜、芹菜、青菜和菠菜五种蔬菜粉，每一种其实都有科学依据。比如说这个西兰花里边有高维生素 K， 青梗菜里边呢有这个高纤维素，然后呢芹菜里边有铁和磷的这个含各样蔬菜当中的这个营养，同时让这个颜色稍微有点改变，咱们吃的呢能有意思点。这样呢咱们在吃这个萨琪玛当中有鸡蛋了，对吧，咱们能补充蛋白质，有这个碳水化合物了，咱们里边有面、驼奶的奶盖，驼奶啊营养价值高，很大一类人需要这个驼奶，所以就给它加上了。咱们奶类也有了，蛋类也有了，碳水化合物也有了，蔬菜也有了，那么还缺什么？缺这个坚果类。今天这上边也有，给大家补上了一些南瓜籽和芝麻，而且呢它做的还非常非常的少油少糖。什么意思？它油放的非常少，所以呢它吃起来是非常非常松软的。另外它不使用蔗糖作为加工的原材料，而是用了木糖醇和麦芽糖醇。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真的是实惠。
1: 没错，这个说的萨琪玛呢是传统的美食了，小吃了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这个萨琪玛呢有它自己独到的特点，营养非常的全面。那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也是非常的诱人啊。咱们叫做景贵斋这个品牌的五蔬驼奶奶盖的萨琪玛，咱们的主品和赠品是400克一盒，给大家是两盒加两盒，一共是四盒，也可以说是四箱。
0: 四箱，每箱里边呢大概有40块左右，这是160块左右的四箱，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这个是我们的今天的主品加赠品。但是今天如果您是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我们再给您加额外的一箱，也就是5箱199元。但是还没完，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抢到了前100个名额之内的，那么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翻倍，5箱变10箱，但是价格不变，199元，依旧是1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赶快拨打咱们的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太难得了哈！你像连主品再赠品，加上特别的赠送，以及呢前100名预定的朋友又是北京的地址的话呢，再翻番一共是10箱啊。那么在市面上呢，好像这一箱就要99块钱，
0: 一箱99，10箱将近1000块钱了。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但是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大家一定得抢。
1: 合一盒的话呢，不到20块钱。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虽然它的性价比如此的高，虽然这样的萨琪玛在市面上您很难寻找到，倒是还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关心的承诺，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所有萨琪玛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10个月的储存期，无色素、无防腐剂，您可以放心安心的吃。而且呢，它的价格确实是特别有优势。今天一共给大家的是5大箱，如果您在前100名之内打电话的话，给大家翻倍10箱，每箱是400克左右。那么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哈，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

0: 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10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卧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出行前，请在外出时别忘了带上雨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山区游玩。另外，昨天市水务局还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凌晨2点，朝阳区、丰台区、大兴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出行要尽量避开低洼处。

在中国化妆品药库中检出毒性物质甲酰胺，医学检测机构也在部分婴幼儿血液、尿液中检出这一物质。甲酰胺在常温下是无色透明液体，被定为生殖毒性物质，在中国化妆品目录中明令禁用，长期蓄积可能

0: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1: 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2: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

0: 知中单纯的纪念节日。端午本质上啊，是古人顺应天时、驱邪避疫、调理身心的全民养生节。昨天我们聊了聊端午节的由来，有哪些文人留下了诗句，包括端午的传统习俗和美食。今天就来聊一聊中医眼中的端午。孟大夫你好。
1: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啊，希望大家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我们又见面了，今儿得先跟您说一句端午安康。
0: 哎，其实也说快乐也可以啊，现在不拦着大家说快乐了啊。端午安康曾经流传在互联网上，前还真的没有这个绝对说法。其实古人呢也有很多在端午祝大家快乐的，但是祝安康也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昨天呢和孟大夫聊了聊端午节的由来呀，还有那些流传千古的诗句，包括一些传统习俗美食什么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中医眼中的端午。其实一说中医眼中的端午啊，包括昨天也提到了端午这个节气呢啊，这个湿热升腾啊，疫病横生，往往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关于去病这方面呢，中医呢就在这个节气，在不同的这个节令啊、四季啊，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道理和经验之谈。那在于端午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和这个节日呢，我们在中医的这个角度要从哪些方面去考虑，并且考虑这些事情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呢？
1: 哎，这就是刚刚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不说快乐说安康，
0: 那大家身体棒棒的。
1: 对，有一个小巧思，就是希望大家

要不然啊，还有就是作息不能紊乱。但是你说我怎么调阴阳平衡啊？您这说的都是空话呀！哎，您别急，后边啊给您准备了干货，告诉您怎么吃，还有告诉您了，您这个季节啊，咱喝什么代茶饮最合适，所以我得给您买个。

其实开始已经都在培训了，都已经培训结束了。现在我们要每天要报什么呢？我们有每个科室有防汛专员啊，我们科防汛专员就是我，要报什么呢？你们。

0: 容易高发的疾病？
1: 第一个就是湿热特别容易的困乏我们的脾胃，这个是夏季最高出现、最高发的一个问题，所以也是最容易因为这些不舒服，比如端午湿热交争，北京又下雨，下完雨之后天一热，哎呀，冷热一交替啊，所以就容易一个是身体困重，头昏脑胀的，觉得浑身没劲儿，食欲也不想吃饭，吃的东西就堵着下不去，大便黏，口还苦啊。这个时候如果您是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朋友们啊，一个是千万别再吃这些油腻的食物了，说我喝点酒吧，吃点小烧烤吧，那这世界杯又来了，你说说，那这一定要饮食稍微清淡一点，炸的东西还有酒是最容易滋生湿热的，所以饮食清淡，太生冷油腻的这些东西一定要少吃，去减轻我们的脾胃负担啊。同时呢，我们可以比如说适当的运动，而且您特别适合在家里边挂一点我们说的这种艾草和菖蒲，

0: 容易长痱子。
1: 嗯，
0: 对啊，所以就是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些有皮肤问题的朋友们，忌辛辣的东西，忌海鲜，还有忌这些烟酒这种燥烈植物，特别容易加重皮肤的热度，从而加重您的症状。所以您可以用金花稍微煮水去啊，放去洗洗啊，然后包括有的这个我们说湿热特别重的这种，您喝点这个蒲公英茶啦，然后或者是穿这种干爽棉质的衣物，以及减少辛辣油腻海鲜的这种食物，都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夏季除了湿热困脾皮肤病之外，还有就是特别容易暴怒
1: 啊，情绪不好，情绪控制不住。
0: 对呀，因为天一热就烦，哎呀，尤其是天一热再闷啊，您前面您再排个队，前面哇排出二里地，您更烦了
1: 啊。喜欢的球队这两天又输了啊。
0: 哎，对呀，哎呀，那更烦了。昨天晚上在没睡好，一想熬夜看个球还输了，这您说这个，所以就是心惊当令啊，这个仲夏时节阳气过剩啊，有的时候一熬夜情绪一焦虑啊，心火亢盛，心生不宁，您就容易路怒啊，啊睡不好觉啊，烦躁啊，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啊，这些啊热象就来了啊。首先这个季节还是建议您啊别太熬夜，您说我熬着那咱正常怎么11点之前12点咱也睡了，您说我非得看这球队熬一天，有的时候您会发现熬一天您补好几天您可能都补不回来，
1: 缓不过来啊。
0: 对，所以但是如果平时您就是比较容易暴怒，那脾气就是不好，其实有的时候这种静心冥想有很好的作用。
1: 嗯
0: 啊，静心这种冥想其实哪怕有10分钟15分钟，它我们说叫什么叫清心降火，有很好安神的作用，而且可以帮助您的去入眠，尤其是睡前。有人说我刷手机刷着刷着刷睡着了，和那种我睡前把手机关了，我坐在那儿我冥想10分钟啊，它其实对您的睡眠质量会有更好的这种帮助啊。它同时这个季节我们说心气旺嘛啊，容易涣散啊，养心气怎么养呢？中午的时候您小睡15分钟，但您也不用吵，您中午睡3小时得，您晚上不用睡了。
1: 对
0: 啊，您中午就眯个15分钟20分钟，就很好的一个养心神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还有除了养心神之外，我们消化科，哎呀，又开始上线了。为啥？这个季节吃不下去饭，加上暴饮暴食，
1: 对，
0: 以及吃了隔夜饭菜，这拉肚子的、吐的啊，您喝酒吃这个小烧烤的，吃火锅的，容易来找我们，怎么啦？急性胃肠炎啦，然后又这个急性胆囊炎啦，急性胰腺炎啦、哎、啊，吃隔夜饭菜又拉了啊，这个季节就全多了。这所以这个消化科的胃肠道疾病在夏天特别常见，在端午这个时节，第一件事儿，粽子这些黏黏的糯米制品一定要适量食用，年轻人适量食用，老人、小朋友还有脾胃功能本来就比较弱，您吃东西就不好消化的，您就要更减少食用。像我说的，每年这到了端午之后，那肯定有肠梗阻的，又堵上了。为啥？一问啊，早上吃一粽子，中午吃一粽子，这就堵上了，就啥都不通气儿了，粘住了。嗯，你看，慢慢的就往下走呢。所以就是这个点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不要吃这种变质的隔夜的食物，您可千万别想着我热透了啊！
1: 啊，
0: 您可别想着热透了。那我跟您说，每一个啊来这个消化科看上吐下泻的胃肠急性胃肠炎的这个人，谁也没本着说我就要给自己吃成胃肠炎去吃，那都是觉得我肯定没事儿啊。我说这隔夜食物会教育好每一个不听话的人。
1: 是，
0: 对，所以就老跟大家讲，这已经

我们说的这个端午专属养生代茶饮，您也可以喝起来。第一个呢，就是非常应景的，叫艾草菖蒲祛湿茶啊，有辟秽防疫、祛湿排毒的这个作用啊。辟秽防疫啊，有这个祛湿排毒的作用。配方呢，就是艾草加上菖蒲啊，以及薄荷各三克，加上生甘草一两片就可以了。干的艾草、干的菖蒲，加上这个干的这种薄荷各三克，加上生甘草一两片，您直接冲泡或者养生壶煮都可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和去除体内的湿毒啊，去除这种浊毒，有驱蚊防疫、舒缓困倦的这种作用，特别适合端午节这种湿气困重的人喝啊。端午的经典养生代茶饮，而且我们说了这个艾草还有菖蒲，其实也是这个季节啊特别适合挂起来的。为什么容易挂起来？它有这个芳香的味道啊。今天的

香陈皮各3克啊，加上茯苓炒麦芽各5克，藿香陈皮各3克，茯苓炒麦芽各5克。您养生壶煮也行，或者您泡也行。

0: 说买个冬瓜在家里抱着睡觉，当然对。您看这个网上说啊，这个自然的这个空调，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冬瓜上面有些细小的绒毛，您抱着的时候有的人会过敏，还有就是您抱着的时候是不是您胃会贴在上面？有人这个肚子贴到冬瓜上，它太凉了，它不舒服，
1: 不舒服。
0: 对，哎，所以就是
1: 这个还是个食材啊，咱们不建议大家天天抱着冬瓜睡觉。
0: 对，
1: 这是冬瓜祛湿之王，
0: 还有这个养心安神的黄金组合莲子百合啊，
1: 莲子。百合这个很常见，非常好买啊，回来这个养生壶一煮非常方便做的，这个
0: 您煮也行，您放粥里放汤里您全都可以，它真的是百变百搭啊，您放哪儿都行，而且它还可以吃，不是说我煮完了就浪费了，您把这莲子白百合吃了是完全没问题的，养心安神，滋阴降火，改善您的失眠多梦啊，它叫什么叫清润不寒凉，滋补不燥热，所以很适合把它们俩搭在一起，
1: 哎，
0: 同时呢还有刚刚这个郑老师说的，就煮绿豆汤，
1: 哎，
0: 我能不能吃豆啊，绿豆汤的，我们说绿豆。

0: 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
3: 太划算了，
2: 买！
1: 买！
0: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5: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

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到出加工。然后我们不是说今天捕了，明天还能捕，它是去一次去到半年到一年，而且呢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啊，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

0: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1: 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
0: 是
1: 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Omega-3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的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0: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1: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0: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颗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00-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0: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1: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使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

0: 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赵岩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嗯，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克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

0: 奋进。
1: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2: 别慌，有办法。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0: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4: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先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天气，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凌晨2点，北京有全市性雷阵雨天气， 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 大家外出时别忘了带上雨具，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山区游玩。另外，昨天市水务局还和市气象局联合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 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凌晨2点， 朝阳区、丰台区、大兴区存在积水内涝一般风险， 出行要尽量避开低洼处。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昨天在西山森林公园开展实地调查工作，将搭建古树名木资源管理数据库，提升首都古树精细化管护水平。和以往的普查相比，这次普查在定位技术上全面启用北斗定位终端 RTK定位仪等专业设备，将地理坐标精度控制在1米以内， 精准锁定每一株古树名木，每一处古树群的地理位置。同时，这次普查将进一步强化对古树群的专项调查，将符合标准的古树群列为重点普查对象，详细记录古树群面积、树种构成、树龄结构等信息，填补古树群精细化管理数据短板，为古树区域整体保护奠定基础。按照计划，明年1月至4月，工作组将完成普查成果汇总上报和数据库更新， 5月至12月统一完成全市古树名木标牌制作和更换，以全新树牌实现古树名木身份标识规范化、信息化升级。国内方面，在昨天国家发改委召开的6月份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15日时期，国家发改委将更加注重供需适配，加强算力网和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具体来说，在硬投资方面， 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度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的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件设方面，强化算力资源监测和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再从物流网来看，李超介绍，当前我国物流网还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比如从整体效率看，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 13.9%， 这个比率每下降 0.1个百分点， 就可以节省社会物流成本超过1000亿元。4年一度的世界杯如约而至，每家墨和我国有10多个小时的时差，大量焦点赛事扎堆深夜凌晨直播，点燃青年球迷观赛热情的同时，也给期末备考的在校学子抛出一道平衡难题。 近日，中国社科院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延边大学多所高校相继发布观赛倡议书，提示学生们要平衡好自己的时间，文明观赛，远离赌球。延边大学一句"球赛"可以回放，学业没有重播，精准戳中无数学生球迷的现实痛点。短期熬夜带来的困倦、注意力涣散，会直接打乱日常复习节奏，长期通宵引发的心悸、头痛、免疫力下降，

0: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西城区乐坛体育馆圆满收官，来自全市12个区和地区代表队的50多名运动员参与甲乙两个年龄组共12个项目的角逐，这是北京时隔多年再次举办市级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全面展现了北京青少年艺术体操选手的风采和项目在全市普及推广，人才梯队不断发展壮大的丰硕成果。值得一提的是，6月19号到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端午假期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上演，市级赛事和顶级国际赛事接连在北京举办，精彩联动在京城掀起一轮艺术体操热潮，为项目发展推广注入强劲动能。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3 21号夏至与端午双节交汇之际，在北京世园公园鸣枪开赛，赛事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标杆品牌赛事，共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 U16 组、男子 U14 组四大竞赛组别，全面覆盖不同层级、不同年龄段的骑行选手。6月19号到21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激情开拍，全国的羽球少年们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以球会友，奏响运动拼搏的青春乐章。本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游泳、田径、足球锦标赛火热进行，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网球、篮球比赛北京市第17届

0: 是茶等花啊，这个花下来之后马上得印啊，那一定是在广西横县，这是中国茉莉花之乡啊。而在这地方还有很多种茉莉花，
1: 对，有什么大的观赏的，
0: 对，
1: 看着也挺好的，
0: 是的，
1: 有的呢是干花，哎，看着也不错，
0: 对。
1: 但是您要说印茶，
0: 哎，
1: 要说熏茶，这茉莉花还是讲究那些单瓣的，
0: 单瓣的、小朵的、单筒的，这是出香气的，有的是观赏的，有的是出精油的，这是出香气的，所以广西横县的单瓣单筒茉莉花咱给您配上，
1: 哎，
0: 这花采下来之后您得有好茶呀，
1: 对呀、啊、别弄这个花再运到外地去，
0: 对，
1: 您去想想这个花味就散了。
0: 那么好茶哪儿的，广西当地就有好茶，广西六宝这世界十名的好茶，这都是啊。什么叫好茶，咱们说啊，全国哪儿都能养茶种茶啊，但是呢好茶有几个标准，乱石立壤高山云雾、
1: 哎、
0: 对吧，乱石立壤得有山，它不是说平原地区，真正的好茶得在大山当中的，
1: 哎，云雾缭绕的地方，
0: 哎，那十万大山重点水汽缭绕，炭火烤的，现在大家喝什么叫做炒，大铁锅在那炒青，炒的意思是什么，就像咱们吃饭炒菜是一样的，米饭炒菜大火爆炒它一定香，
1: 对，
0: 对吧，大火爆炒的茶炒出来这个茶它的香气就很足，所以用这样的好绿茶，你说再配上那个横县的单瓣茉莉，它不出好茶它都难
1: 有

0: 还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哎呀，您要说这个还得多说两句啊。今天咱们带回来的是什么？特级茉莉花。
0: 哎，特级茉莉花。
1: 特级茉莉花意味着什么？这等级是第三方定的，不是说你想说特级就特级的。那意味着制作工艺啊、用料啊都得考究，得讲究。

0: 300块钱，不是一斤，也不是二斤，是3斤6大罐，每一罐都是半斤装，您自己算算值不值？不到100块钱盒子，您可以拿走1斤特级茉莉。
1: 真的是，今儿这个价格只在北广生活时间，而且只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时段。
0: 对，
1: 如果您想有这个好茶喝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所有商品全是给您货到之后再付款的，给您送上家门，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所以说大可以放心啊。如果您想要这款这个来自于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

0: 其实还比较少。
1: 是的，你要说好茶的用料啊，什么叫用料得考究，什么叫用料得讲究。您比如说特级吧，特级茉莉花达到这个品级有规定的，你至少得四印一提。
0: 四印
1: 什么叫印，拿茉莉花跟茶混在一起，这一次充分的让这个茶啊，咱们的绿茶的茶青，毛孔张开吸收茉莉花的花香，这叫一次印制。这一次印制得折腾一宿，因为茉莉花是一种一次性释放它的香气的。你看中午的时候把这花采下来，到晚上9点钟10点钟花开始放味儿，这时候呢把茉莉花的这个茶和这个花混在一起，让茶充分吸收茶的香味儿。这个过程当中咱不是说人得歇着它自己就能开始干活的，因为它会产生热量，你人要不停地翻它，通花这个过程不停地翻它，让它不停地吸收，一折腾就是一宿，这一宿一斤茶。

0: 韵的这种感觉。
1: 是的，
0: 这才叫好茶。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6罐，每罐是250克，也就是半斤，加起来一共是3斤的这么一个量。另外呢，还给您送了3个礼品袋，这个三个礼品袋呢，方便您走亲访友的时候，给人带一罐，带2罐，
1: 是
0: 这样呢也特别的方便，而且也很实惠。
1: 是啊。

0: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真的是非常具有性价比。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1: 现在测的就是它的经纬度，
2: 经纬度四四二九九幺九点四三八。
3: 北京现存古树名木4万多株，是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这次北京市开展的第三次全国

0: 将对调查报告进行梳理，并对全市的竖牌进行统一的置换。
1: 新闻广播消息，环球商机平台近日上线每日同步全球一手真实采购需求，为北京市科创企业打通国际市场信息最后一公里。平台目前已累计发布95条国际公共采购需求，覆盖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在平台上线后发布的首批近百条采购需求中，联合国系统机构贡献超 70%， 是国际公共采购领域最核心的发布渠道。新闻广播消息，端午佳节，京城粽子消费发生新变化。传统老字号把端午从买粽子升级为到店过端午，纷纷推出粽香菜和民俗体验活动。比如烤肉季推出香粽煨牛肉，将糯米清香融入煨牛肉中，砂锅居的粽香牛奶绵绵冰融合糯香绿豆与夏日沙冰。同和居还举办包粽擂台争霸赛，设置射五毒、投壶等古风闯关游戏，吸引亲子家庭到店体验。再来关注6月18号至21号首创王源 Station 滨河广场化身一片热力四射的烤肉江湖。2026北京烤肉节暨第八届国际美食嘉年华在这里火热开烤，近30个国家的风味在炭火上滋滋作响，为市民奉上一场舌尖上的世界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2: 大家看，台北现场哈。
3: 傍晚六点，沿着滨河广场一路走过，德克萨斯烟熏慢烤牛胸肉、巴西风味牛肩峰、泰式烤猪颈肉、土耳其沙威玛、韩式泡菜五花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1: 亲爱的乘客朋友，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4: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与你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三千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战，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6: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6: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6: 手机设

0: 是端午日中万人欢腾的端午盛会。汪曾祺文中的高邮故里是端午的鸭蛋里烟火温情的童年记忆。那么当经典文字遇上手绘画卷，插画师又如何展现文中的意蕴呢？端午节当天全国各地有哪些不同的习俗？端午节的文化内涵又是什么呢？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九九读书人的编辑杜涵、插画师唐小纯、陈修，一起来聊一聊端午日和端午的鸭蛋这两本绘本。本书已由九九读书人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下面请听本栏目记者张雅娇对三位嘉宾的采访。
1: 那首先想先问一下杜老师，因为呢这两本书都是文化大家的作品，比如说这个端午日呢是出自沈从文的名作《编程》，而端午的鸭蛋呢是这个汪曾祺的散文代表作之一，所以我们最初是怎么想到把这些文化大家的作品改编成绘本的？
2: 这两个绘本呢，确实像张老师说的，都是两位文学大家的作品，汪曾祺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端午的鸭蛋呢，是汪曾祺先生写故乡端午节的一些散文，而端午日呢，是沈从文先生在他的小说代表作《编程》里的非常有名的一段关于端午节的描绘。一个是来自小说，一个是散文，但是他们的精神内核都非常的贴近，都是对端午、对故乡的一种非常有烟火气的描绘。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绘本呢？其实我一直是文学编辑出身，在做绘本之前主要是小说和文学的编辑，做绘本完全是半路出家的，可能是因为自己养小孩之后陪小孩一路读了几年的绘本，然后产生了感情，然后就想把一些特别好的影响过我们的童年或者说是孩子们要读的一些文学作品把它进行一个可视化的再创作，增加它的艺术感还有它的美学的这样一个视野。
1: 嗯，对，您刚才讲了这两本作品是怎么从散文和这个小说变成这个绘本的。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绘本和这个小说和散文是很不一样的，绘本是讲究这个文图相配的，所以说这个在创作一个绘本作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文字作者其实也会考虑文字和画面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这两部作品不一样啊，我们是先有了这个名家的这个文字之后才根据这个文字来配画面，所以想问一下杜老师，我们在这个改编成绘本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
2: 其实张老师说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绘本其实它就是两个部分，文和图哈。它其实是不是单纯的简单的就是一个文字去把图里说了什么就这么简单的呈现出来，而是文和图它有一个对话，有一个互动，它是一个有机体。端午的鸭蛋是我和齐修老师我们沟通的比较多，我就以这个来举例吧。
1: 嗯，
2: 就是在合作这本绘本之前，认识秦友老师两年多，也是很偶然的到他的画室去的时候，看到了他和他先生高峰老师的作品，然后非常的受触动。因为秦老师在的那个枫泾古镇，他是金山农民画的

0: 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色彩方面，色彩很明快，很鲜艳，它不依附于就物体固有色，而是按照情感和民间审美配色，用的都是大红大绿的原色，就饱和度很高的色块，强对比的那种，借鉴的是造壁画、刺绣、岩画、蓝银花布的装饰配色法。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构图很饱满，它基本上不留空白，就整个一幅画画得很满。我们创作的时候就是将所见的物体按照主观需要布满画面，讲究对称、重复与装饰性。那么寓意呢，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吉祥、丰盈、圆满。那么这个绘本为什么采用金山农民画的绘画风格呢？因为我觉得汪曾祺的文字和金山农民画有一个明显的相通之处，就是那种地气，很接地气的。他的文章不装深沉，写的都是家常小事，在大白话里却透出对生活的挚爱。那金山农民画也不讲究规整的比例透视，画的就是种田人心里的日子，大红大绿，热热闹闹。还有一点，汪曾祺写的是高邮的民俗，金山农民画用的是金山的民俗手法，这是民俗对民俗，本来就是相同的。因此我觉得端午的鸭蛋图画书采用金山农民画的表现形式更契合文字。
1: 刚才这个陈老师也介绍了，其实端午的鸭蛋呢，它主要写的是这个汪曾祺的故乡高邮的咸鸭蛋，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小吃啊。然后杜老师刚才也说这个很多小朋友看到这个绘本以后，觉得那个鸭蛋好像那个油要流出来，然后就很好吃的那个样子。其实在这个书里面有一页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个小孩，然后呢他端了一个那个双黄蛋，大大的碗，然后碗里边呢是切成两半的那个双黄蛋，就感觉那个蛋的那个蛋

0: 业背景用普兰来压暗，普兰色是很暗的，那么是蛋壳亮出来，这样就更加来突出晚上那个住萤火虫的那个意境，还有一种情趣在里面。
1: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高邮的一些端午。

0: 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就是他在描绘的时候，已经我觉得我自己脑海中已经有一个画面感了。然后再加上他在赛龙舟的时候，鼓手、锣手还有将手他们的一个位置在哪里，就是他都有讲得非常的详细。我脑子里面已经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了。之后呢，我在网上查找了一下有没有一些图像资料，再看一下哪个角度它更好的去展现这个赛龙舟的一个非常激烈，然后非常紧张的这个气氛，就当时也画了非常多的一些草图吧，从镜头的语言，还有船的一个造型、颜色，还有人物的一个站位、动作，方方面面的去考虑，然后就呈现出了最后的一个效果。
1: 其实这个书里面呢，还有一幅画面我印象比较深刻啊，就是这个抓鸭子的这个画面，就是有一个这个近景，然后一个男孩就用手把这个鸭子抓起来，然后远处就是还有大家嬉闹的一些场景啊。其实抓鸭子，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湘西的一个特色啊？我好像在其他地方应该没有见到端午节这天要有这个抓鸭子的这个习俗啊。那您在这个创作这幅画面的时候，又是怎么考虑的？
0: 这个

0: 我们上海风景过端午节是一个包粽子，那么吃咸蛋，还有吃带黄字的食物，就比如黄瓜、黄鳝、黄鱼，还要炒雄黄豆，吃腌制的大蒜头。那么小孩子身上呢，要涂雄黄，头上涂一点，身上涂一点。那么手腕上带红线，那么把菖蒲、艾草和大蒜头呢，用红线或者红的丝带扎起来，就挂在大门上。这三样东西是有讲究的。我们当地民间认为，艾草的气味是下鬼的，菖蒲的叶子是宝剑，大蒜头就是榔头。这三样东西都是驱邪变异的利器。那么端午挂门上，就是希望全家人一整年都平安顺遂。
1: 那唐老师，您来聊一聊您家乡的这个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呢？
2: 因为我是广东人嘛，我的家乡是广东湛江，然后我就可以讲一讲，就是岭南地区的端午节的一些习俗吧。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端午节正好也是吃荔枝的一个季节。就有一句话叫"中国荔枝看广东，广东荔枝看茂名"，就是茂名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城市，然后跟我老家湛江也是挨得比较近的。然后刚好端午节是正值荔枝季，然后我们就会吃桂味，还有妃子笑，是两种比较有名的荔枝的品种。然后桂味呢，就是带着一点桂花香，肉质比较爽脆。还有一种品种就是妃子笑，然后它就是个头比较大，它的核特别小，肉比较厚，也是非常的

0: 本的，它不是立竿见影的，你读了之后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它可能是一个美育的一个审美的一个种子，在你童年的时候能够种在你的脑海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会生根发芽，可能会有一个回响。像我小的时候就是爱读那种小人书，还有玩那种泥塑，然后一直到现在我都能够记得，包括现在能够来做绘本，也很难说就是没有小时候那个美育的那个熏陶，所以我觉得像端午这样的绘本能够让我们除了对于我们传统里的节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记忆，用我们的一种特殊的表达去让我们重新看见他们之外，然后可能能够把一颗小小的种子，如果能够种在孩子的心里的话，我觉得是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1: 陈老师，你来说一说。
2: 就端午节，我觉得它的文化内涵，在那个生存的方面，它主要体现在趋易避瘟、顺应节气、重视养生。那么你在那个信仰民俗方面，一个是祭龙、祈福和敬畏自然；在那个价值追求方面，我觉得说起端午节，肯定要想到屈原，对吧？他爱国忠义啊。清白高洁那种精神，它在社会功能方面，我觉得它的内涵是家族团聚、社区凝聚、传承民族记忆。
1: 那您觉得通过这个端午的鸭蛋这个绘本传递给孩子的又是什么呢？
2: 一个，那汪曾祺他的文字加金山农民画的插图，这个并不是给孩子讲端午知识条目。而是把端午入到生活的细节和情感的记忆里面。传统节日就是扎根在

0: 妈妈在端午节的这个小长假呢，会选择出去旅游，去到端午节特别浓郁的一些城市去玩，比如说湘西，比如说贵州这些地方，然后他们也会去感受当地端午节的一些节日的氛围，比如说赛龙舟这些，他们也会有。就是在我的课上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跟我聊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一方面是，国家在这方面会有做一定的宣传；另一方面就是在文化上，比如说像绘本的关于节日的一个文化上的输出，然后课文当中的一个输出，这些我觉得对孩子的影响也是非常的长久和深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创作端午节日，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传统节日的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文化内涵，当然第一是要链接亲情，宣传我们的一个传统文化嘛。第二就是用这些非常朴实的美育方面的一些输出，慢慢的去渗透到孩子的一个审美，渗透到他们的内心当中，让他们可以去非常主动的去探索生活，或者说是外界的一些有趣的地方，就培养他们的一个好奇心，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也会让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会去主动的说去弘扬自己的文化，然后去自己也会有一些创造力去生发，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好的好的，那么也分享了各自的家乡的端午节的习俗，也探讨了端午的文化内涵。安康，谢谢三位老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3: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好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哎这个馋了、
1: 嗯、
0: 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
1: 哎、是
0: 一两个肉松饼基本上就够了，一天呢和一块来钱或者说三块钱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1: 嗯、而且140来个且吃呢，
0: 且吃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有的时候比如说姐们啊哥们啊什么的出去哎去个公园、
1: 嗯、
0: 我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儿是这个带着点儿，哎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干净，
1: 上班带两三个也行、
0: 哎、上班的时候您带两三个。

0: 是会有道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饭是1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你大小也合适
0: 对吧、哎？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买2发8，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2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

0: 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这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不光是零食，我们平常吃饭也应该这样，
1: 也是追求这样。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您看里边有肉了，肉松嘛，有蛋白质了，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哎，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哎，口味上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惠有道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

0: 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多云，午后全市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已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西城消防开展防汛综合演练，本市2026年第一批面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123个项目，端午假期北京推出多彩活动。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为应对今年北京主汛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险情，6月18日，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一场防汛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并提升了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响应与专业处置能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莲花河水位持续上涨，已淹没桥梁，对岸有人员急需转移至西侧安全区域。消防救援支队广安门消防救援站两车十人已抵达现场。
2: 河道周边有行人不慎落水，救援人员立即出动开展救援。对于演练中使用的水域救援机器人，广安门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吕帅南介绍。
3: 救援演练总共分为这几个项目，首先是有人员落水以后啊，如果这个人员意识比较清醒呢，那么我们就采用探杆救援，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我们就抛绳救援，运用了一些水救援机器人，救援人员把水救援机器人抛投至河中，通过岸上遥控的方式让水救援机器人啊接近被困人员。
2: 汛期不光河道周边容易有危险，低洼平房院落也可能发生坍塌埋人等险情。某胡同一平房里上演的是一场废墟中解救被困人员的演练。经过精准搜救，救援人员在坍塌废墟中开辟生命通道。
4: 顺利打开救援通道后，将第一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并移交至120医护人员。随后队伍即刻转向第二名被困人员，救援人员清理伤员周边砖瓦碎片，将多功能救援担架平稳推送至被困人员身旁，全方位捆绑保护。
2: 完成演练后，教场口消防救援站副站长申欣欣说，
5: 这个训练一个是符合现状，再一个是对我们程序方面搜救程序了救援的一些程序有一定的帮助，在一个器材上面熟练的应用，包括现场救助的速度，这些的方面都会有一些提升。
2: 今天参与演练的许多消防队员往年都曾多次参与过救援，今年他们准备好了吗？吕帅南、申欣欣说，
3: 往年比如说我们广安门救援站水救援分队去梦头沟等地参与救援，跨区域救援，我们也随时做好增援跨区域的准备。
5: 我们时刻做好准备，汛期期间所有人员24小时时刻待命。
0: 新闻广播消息，近期北京2026年第一批面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123个项目，总投资超1200亿元，涉及科技创新领域项目14个，先进制造业领域项目21个，商业服务领域项目16个，基础设施领域项目9个，公共服务领域项目12个，

0: 北京市教委主办的人民城市理念在金华大地生动实践大思政案例研讨会在北京建筑大学召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大家所处的这个位置呢，大概是500平米的一个空间，原来呢这是一个菜市场废旧的大棚，现在呢已经改成了一个街区的口袋公园。在西城区白塔寺东西岔，北建大责任规划师团队打造的共生式更新项目，让老胡同告别冯雨碧烟的历史，实现了师生团队与当地政府居民共谋共建共治共享。现场北建大城市规划与建筑学院教师李璐举着一处平房改造前的照片， 屋顶破漏，杂物堆积，与眼前整洁有序的平房屋顶形成鲜明对比。
2: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北建大一手是风貌管控的严苛的要求，一手是老百姓迫切的生活需求。我们在这之间做了一个纽带，化解了很多很多的矛盾。所以再一次说，人民城市为人民不是空话，而是为老百姓真真正正的办一些实事儿。
3: 这样的真题真做，在北建大并非个例。学校长期关注首都平房院落住房保障问题，老师与同学们走遍北京老城的大街小巷，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教师张曼表示，
2: 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我们从传统坡屋顶当中提取了几个信息和元素，后来发现，但凡我们能够增加30厘米的一个高度，就能够大大的改善居民的生活的空间。我们能够解决他休息啊、居住啊或者服务的空间，包括如厕问题。然后在这个真的问题当中呢，我想学生们不仅仅是让他们的专业素养有所提升，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能够跟居民产生这种共情式的这个设计。
1: 北京建筑大学面向真实复杂 问题的城市设计教学体系，选取迫切更新议题，开展设计教学，让学生深度了解社区百姓的诉求。北京建筑大学校长张大玉表示，当学生的方案真正落地，获得百姓认可，教育的实效便自然显现。
4: 学生为什么很愿意参与这个呢？因为他的方案得到

0: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我们培养人啊和这个研究是密切结合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产教融合和科教融会啊，很好的融合到一起。
1: 本次会议是北建大以首都人民城市建设生动实践感召青年

0: 我们将形成在课程、教材、教学、队伍建设和资源开发五位一体、五通融合的，能够把我们这样的大中小师政教育一体化做得更深更实，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这个阶段都能够去读懂建筑里的中国、城市里的家国情怀。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市交通委与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通告，自2026年6月30号24时起，解除本市全天禁止重型载货汽车进入东六环隧道的限制通行措施，12吨及以上货车允许通行，但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继续禁止通行该路段。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端午小长假期间，北京市重点商圈、特色餐饮、文旅休闲及体育赛事集中发力，推出众多应时应景主题活动，将传统民俗与夜间经济深度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夏日消费新体验。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持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1万平米展区，3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6: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音、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

0: 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

0: 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式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消息显示，嫦娥六号着陆器搭载国际首台地外空间专用负离子分析仪，成功实现了人类首次月球表面负离子直接探测，揭示出月球上存在由太阳风吹拂产生的负离子。在月球轨道上，氢负离子的寿命大概是0.07秒，以往的环月探测任务始终没有能捕捉到它的信号，而嫦娥六号着陆于月表，能在负离子产生的源头附近进行直接探测，一举突破了这一瓶颈。地外空间专用负离子分析仪成功获取了6段有效的氢负离子能谱数据，研究人员呢将这批数据与欧洲的阿特米斯卫星同期观测的太阳风参数进行了系统对比分析，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规律，氢负离子的通量和能量与太阳风的通量和能量呈现出极强的正相关性，太阳风最

太阳风质子撞击月壤后，在散射过程中捕获了第二个电子而形成的。这项研究不仅提高了人们对月球等离子体环境的认识，还为研究月表太空风化以及外溢层提供了新的视角。再来看一看，西湖大学研究团队首次揭开了生命起始阶段生命启动包的核心密码，阐明了小 RNA 也就是核糖核酸和 CPL 也就是细胞至晶格在生命启程中的关键作用，为理解女性不孕、反复胚胎停育等临床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大家都知道，生命的起点呢是源于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受精初期胚胎依赖卵子中提前储备的母源蛋白和 mRNA 维持发育，但是如何精准调控这些生命程序一直是未解之谜。团队通过优化小 RNA 切割纹库构建技术，首次绘制出了小鼠卵母细胞靶向切割图谱，发现这类小 RNA 如同分子剪刀，在阿戈二蛋白护送下精准切断制造蛋白酶体关键零件的转录本，抑制

这 CPL 是由14种蛋白质以连接环和 U 型栏为单元，按严格顺序组装成了超级网络，还能整合卵母细胞内的结构支架微管蛋白。据了解 ，CPL 的关键组成蛋白和女性不孕

0: 发现的单电荷双灿重子正是这类奇异粒子的新成员。有趣的是，在这个奇特的微观世界里，电磁力的作用一反常态的强，使得含有较重下夸克的单电荷双灿重子反而比含有较轻上夸克的双电荷双灿重子更轻。对这一现象的精确测量，也将为人类深入理解物质的基本组成及其相互作用力提供关键数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榴莲啊，一般不能和酒类、部分海鲜、部分乳制品和部分温热性食物以及部分含有咖啡因的饮品一起大量食用。榴莲与酒类一起大量食用，可能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榴莲呢，含有较高的糖分和硫化物，酒精则需要通过肝脏代谢，两者同时摄入可能增加肝脏的工作压力。而榴莲和部分海鲜，比如螃蟹、虾等一起大量食用，可能引起

0: 帮我们介绍一下，在听众的这个脑海当中可能对生物新材料没有什么概念，您能不能先帮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什么是指生物新材料好吗？
1: 嗯，好的。生物新材料有几个定义，第一个就是全生物降解的，另外一个就是全生物合成的，就是整个制造过程都是用生物来完成的。

0: 这可能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链条反应，但其实再往长远讲，可能我们使用的一些塑料啊，还有一些材料，可能都会随着这个石油成本的涨价而涨价。那在这个背景之下，那陈教授，您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研发这种生物新材料？它的意义和做这个事情的背景是什么？
1: 嗯，好的，啊，我们人类消耗了大概每年有1亿吨的这种合成材料，大部分都是石油出来的高分子材料。那么他们带来的问题就是制造过程环境不是太友好，就是它不能够

0: 底盘细胞或者是菌种来进行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在工业上用的大部分的这种我们底盘细胞都是用外国的名字命名的，也说明他们大部分都是国外先发明的，是吧？
1: 嗯，
0: 刚才你说的对，80%确实都是国外的，可能比这个还高一些，
1: 就是严重依赖进口。
0: 对，所以我们国家也把发展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底盘细胞作为一个重要的国策，也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在支持发展。

0: 发现的过程，因为它是在自然界当中嘛，那我们怎么去发现这样自然界当中的这种非常有战斗力的这种细胞或者这种微生物，这个过程您当时和您的团队就把目标聚焦在了新疆这个地方吗？
1: 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因为大部分的微生物发酵过程中会受到其他微生物的侵染，因为之前微生物它生长环境比较温和，就所有的微生物进来都可以生存，所以我们想到是不是找一个比较极端的环境，就是只有极少数生命力极强的微生物能够生存，然后刚好我们有一个有一个新疆过来的老师他是在乌鲁木齐附近的，然后他先生是一个地理学家他就告诉我们新疆的爱丁湖是全世界纬度最低的一个湖吧，盐湖，那里的白天的温度80度，然后晚上凌晨20度，100度的温差，然后的盐浓度大概是在200克每升，
0: 是指这个湖的温度是吧？
1: 对，
0: 从-20度到-80度
1: 对，然后它的盐是200克每升，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水的，也没有水就是干旱嘛，所以它满足了几个极端条件，一个是高盐，一个高钾，它 pH 大概11，高盐高碱，还有一个没有水，还有另外一个是温差，这种环境下就用它来做多
0: 碱，在它的基础上我们能做很多的工作。那我们知道以前生物合成可能就像大海捞针，你要不断的去试错，那现在随着这种技术的不断的突破，包括很多跨领域的这种技术的介入，那是不是现在我们生物合成也相当于插上了一个翅膀，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就是在您的工作当中，您觉得AI 有用吗？能不能帮助我们直接算出一些东西？
1: 直接算可能不够精确吧，但是它可以帮你编辑好多东西，比如说你想从一个产物倒推它的合成通路的话，你可以问 AI， 它可以给你构建出几条

0: 等于根据你的实际功能和应用的这个场景，它可以实现多元的这种变换。
1: 对，就像个积木一样。
0: 哦，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可降解，我们有的时候在一些这种科普讲座当中，给我们的未成年人都在介绍，比如说展示海洋环境当中有很多这种塑料被一些海底海洋的生物吃掉了以后，在他的身体里那种状态很直观的感受。那我们这种 PHA 材料，它的这种降解的时间、环境、这个有效性，我们现在是得到证实的，对吗？比如说它多久就能降解完全部？
1: 这个多久降解完还取决于温度啊、湿度啊，还有微生物的数量。比如说你把它扔到一个活性物里，就废水处理的活性物里，它降解可能就是

0: 让他们也认识到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维度，跟比科研更复杂，所以真正能把业做成的人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人才的，是吧？这甚至比科学家还少，因为科学家可以很多，因为做一件事比较容易，做一件事同时把还有做好的事情，然后把每件事情都做好，这个能力实际上是很珍贵的，
1: 就是不仅要有
0: 稀有的，
1: 不仅要有科研能力，可能还涉及到很多的，比如说沟通啊，然后这种这个敏感度啊，对市场的这种敏感度，就是综合能力，
0: 对
1: 要求很高，
0: 对，当然这可以通过团队的方法来解决了，每个人都擅长他最好的那一点，然后有一个人把所有东西都捏合在一起啊，这样也行，
1: 所以您是觉得有这种才能的青年人，您也鼓励他们去做，
0: 对，这种人那创业上是挺有风险的，所以比做科研来说，想做创业人还是少，做科研的人还是多，
1: 当然产学研用嘛，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研究阶段的成果，它是一个源头，有了这种成果，我们。

0: 啊，其实在无形当中这些微塑料能把这些塑料产品用这种生物新材料代替，对我们本身人的这种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1: 其实在15规划纲要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要加快高端特殊钢、高品质高温合金、超高纯合金、先进陶瓷、高纯石英材料，还有生物基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等等这些新的高端材料的创新突破。那其中生物基材料呢，它就被归为高端新材料和前沿新材料。那陈老师和他的团队呢，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基于噬炎菌的下一代工业生物技术理论，创建了完全自主可控的噬炎菌工业底盘，为推动我们中国生物制造产业向自主、绿色和低碳的方向去更好的迈进。我们也期待陈老师和您的团队会有更多的科技方面的突破。谢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0: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面临八卦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刻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城市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叫做自豪，我像个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之争翻

色的彩虹，假期的跑道，天下万水源起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切相拥，

0: 家您呢，借官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云阳。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多云，午后全市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我国首套人工智能邮票正式发行，朝阳区招聘夜市来了，北京交管发布端午节假期出行提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中国邮政今日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这是我国设计发行的第一套人工智能邮票，我国成为目前为数不多的发行人工智能邮票的国家之一。再来关注，为应对今年北京主汛期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险情，6月18日，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一场防汛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并提升了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响应与专业处置能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莲花河水位持续上涨，已淹没桥梁，对岸有人员急需转移至西侧安全区域。消防救援支队、广安门消防救援站两车十人已抵达现场。
2: 河道周边有行人不慎落水，救援人员立即出动开展救援。对于演练中使用的水域救援机器人，广安门消防救援站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吕帅南介绍。
3: 救援演练总共分为这几个项目，首先是有人员落水以后啊，如果这个人员意识比较清醒呢，那么我们就采用探杆救援，如果距离比较远的话，我们就抛绳救援，运用了一些水救援机器人，救援人员把水救援机器人抛投至河中，通过岸上遥控的方式让水救援机器人啊接近被困人员。
2: 汛期不光河道周边容易有危险，低洼平房院落也可能发生坍塌埋人等险情。某胡同一平房里上演的是一场废墟中解救被困人员的演练。经过精准搜救，救援人员在坍塌废墟中开辟生命通道。
4: 顺利打开救援通道后，将第一名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并移交至120医护人员。

0: 随时做好增援跨区域的动作。
1: 人员24小时时刻待命。
2: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朝阳区人力社保局联合平房地区办事处举办科技企业专场夜市招聘会，招聘活动吸引29家企业，提供岗位1000余个，现场收到简历900余份，初步达成意向323人，同步直播带岗观看量突破8万人次。再来关注，近日，延庆举办文商旅体农全域融合发展合作推介会，明确将通过数字化赋能和新场景打造为核心，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全区文旅业态创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近年来，延庆通过乡村旅游

0: 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 双奥精品赛事206项， 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西城区乐坛体育馆圆满收官， 来自全市12个区和地区代表队的50多名运动员参与甲乙两个年龄组 共12个项目的角逐， 这是北京时隔多年再次举办市级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全面展现了北京青少年艺术体操选手的风采和项目在全市普及推广、人才梯队不断发展壮大的丰硕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 6月19号到21号， 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端午假期在双奥场馆国家

0: 一种还原和复刻，那还是和以前那山楂丸一个味儿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种的山楂丸都是按照老方去进行制作的。
1: 嗯，
0: 好多人说以前那山楂丸不是就是山楂和蜂蜜那么一货吗？告诉您还真不太是，里边它为什么有点药味，有点药香，是因为里边的东西啊放的挺多的。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六物丸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啊，配料山楂、山药、陈皮、茯苓、苹果和鸡内金。
1: 对，
0: 这山楂酸枣仁丸当中有什么？有山楂、酸枣仁和赤藓糖醇。您看啊，这山楂的选择就挺关键的，比如说它必须是什么山东的青州长口山楂。
1: 没错，
0: 这个山楂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一个单吃是比较酸的，
1: 是，
0: 但是您要做成这山楂丸以后呢，它和上这个苹果呀，和上这个酸枣仁什么的，它味道呢又能保留，又山楂这个浓郁的香味，同时酸味被中和了，这个山楂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比如说里边的配料，苹果提供膳食纤维，鸡内金，这也挺有用的。
1: 对，
0: 然后呢，山药和茯苓啊，也是生津的，让咱们唾液更多。然后呢，酸枣仁儿，好多老人说这个吃点这酸枣仁儿啊，睡得更踏实，也是有好处的。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而且呢，今天我们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还原的就是以前真正山楂的那个味儿。
1: 没错，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是主品啊，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这个东桥堂的酸枣仁丸，是十袋每袋90克。
0: 嗯，
1: 那今天呢是我们新品首发哈，再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加5袋，到手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酸枣仁丸。
0: 嗯
1: 啊，那这个市场价呢就要每袋大概是在15块钱左右，那这么多就要45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块钱，
0: 199块钱。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它不光是一个小零食，而且呢，好多人在日常当中啊，其实咱们现在也都很需要。
1: 是因为到现在社会嘛，很多人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人到了年纪，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觉得不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就像是给咱们请的一个小帮手，包括这个酸枣仁丸哈，吃着好吃，也能帮你把心情放松了。咱们既不积食，又能够好好睡个觉，这多舒服呀！而且它的口感是那种软糯的，不用费牙使劲嚼，老人吃也不费劲。而且您可以把它揣兜里几颗，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对咱们又有好处，是不是？
0: 另外呢，对于孩子来说，它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而且呢，做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里边是没有什么化学添加的，没有色素的，没有防腐剂的，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食材，就是用它天然的给它做成了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5袋的这个。

0: 展览持续到。
1: 喂喂喂，怎么不说话？
0: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我想
2: 飞，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3: 哎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4: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4: 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
5: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6: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5: 反正我们直播间外边现在是大、这个不知道您那儿下雨没有。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2点发布，今天下午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8度。那夜间呢是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北风2-3级转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21度。下午到夜间有强对流天气，暴雨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雷避雨，避免山区游玩哈。
6: 是，当然今天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啊，我们还是要祝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端午安康。那今天是假期，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吃粽子啊、端午的正日子、昨天就预告了一下，说朋友们今天可以把自己家做的粽子、或者买的粽子在咱们聊天室里晒一晒、包括我们今天呢也想问问大家，咸粽子、甜粽子，您钟爱哪一口？
5: 不光是钟爱哪一口，关键您能把一些馅料也跟我说一说，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今天还特意琢磨了好多这个粽子的馅料
6: 啊，
5: 简直是好多我都没怎么听过的，
6: 是不是超出了我们的日常认知了都？
5: 其实有的时候这些甜粽子、咸粽子，您爱吃哪些？包括具体的馅料有没有爱吃的？比如说我今年还没吃着，但是我有了哈，就是那个。烤鸭粽子
6: 哦，烤鸭粽子，这听着挺豪横啊，还把北京的名吃食包进了粽子里。
5: 哎呀，怎么样？你觉得什么样的？

0: 态混合物品，禁止随身携带乘机，可以办理托运啊，只能办理托运。没有汤汁、密封完好的真空包装的粽子可以随身携带乘机。此外呢，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等对流天气，可能会对航班起降造成一些影响。旅客在出行前啊，应该密切关注啊往来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和航空公司了解航班动态，以免影响行程和安排。
1: 也是提醒咱们的朋友们，如果您端午要带着伴手礼，带着粽子出门，咱得看一下机场的托运规定。
0: 那美哲，对于吃粽子，你如果二选一的

0: 它的价格是什么、的主流评论是什么，这样就可以帮消费者做一个更好的消费决策。
1: 哦，
0: 当然这个 AI 助手的功能还有很多啊，比如说 AI 试衣，就是您上传一张自己的全身站立的照片，它可以把您目标的那个衣服屁在您那个身上，
1: 就让你穿出来这个效果怎么样，能看出来、啊、
0: 对对，大概能感觉一下，哎，这个颜色衬不衬我呀，这款式是不是得体呀、啊、还挺方便的。
1: 那美德必须衬。
0: 那李凯老师不常夸我，夸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1: 他可衬了。
0: 不趁钱，但是确实还挺趁衣服的哈。这市民张女士就感慨啊，说我用了一天这个 AI 购物助手，发现还真有点好用。张女士原本打算买一双通勤的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她就把需求发给了一个电商平台的 AI 购物助手。

0: 把自己对于摩托车的这份热爱转变成可以长期经营的兴趣生活。当然我们提醒朋友们啊，骑摩托车虽然非常炫酷，但是一定注意安全。那说回到比较具体的品类，其实今年的618电商购物节，生活消费也是持续升温，这也折射出了消费者对于时间价值和生活品质的重新分配。怎么理解呢？平台有一份数据显示，在今年618期间，到家服务的 GMV 同比增长 66.41%。 比如说家里家电的深度清洁，你看现在北京这夏天，好多朋友准备开空调，是不是得把那个空调好好的深度清洗一下？包括衣物的洗护、上门寄递这些服务的需求都比较旺盛，空调、洗衣机、油烟机这些家电的拆洗服务都跻身了品类的 GMV 前列。在兴趣消费持续深化的背景下，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可支配时间，也就是我把自个儿从家务活里解放出来，让自己干点别的，咱请专业的师傅上门为咱服务，正在成为很多朋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1: 是，网上购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选择。当然我觉得 AI 的加持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做更多的一些比较的这种过程啊。其实我觉得网购最大的优势是让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数据都看见、
0: 哎、
1: 那么归纳整理比较这个 AI 的趋势，这个能力可能就比我们人工那要省力很多。
0: 待会儿放歌的时候我可以教教您，李凯老师，我觉得还挺好使的，
1: 是吧？
0: 您也可以善用 AI 工具啊。
1: 618还没到啊，这不是已经过了啊，这个余姚说618还没下单呢，天太热了，得换个1/4头盔，要不然等到6月等。

0: 吗？
1: 想了想，美哲会干什么呢？
0: 会聊天啊。瞧咱这小嘴儿聊的都是金句。
1: 行吧，有机会的时候有各种各样 social 的工作场合，我得把你推前边去。
0: 哎呦，这确实也逼得我这爱人挺难受的。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家今年的粽子口味啊，爱吃甜的爱吃咸的，包括您家今年的粽子是什么粽子啊，都可以分享图片，然后把您的一些口味啊馅料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哎，是是是，大家千万别忘了在咱聊天时还可以投票呢。今天我们依旧开启了世界杯的小竞猜五奖的哈，美国对阵澳大利亚，您觉得哪支球队能赢呢？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吧。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在西城区大石栏街道琉璃厂东街啊，两名游客盯着手机导航，怎么也找不着目的地了。

0: 经历了五个月底的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啊，即将在本月下旬到七月初迎来新一轮的爆花了。
1: 什么叫爆花啊？
0: 就是它开得特别好，特别绚烂，
1: 哦，
0: 朵数特别多，而且呢那个花瓣特别大，它叫爆花。
1: 哎，这个美哲前日子去海淀转了半圈
0: 啊。对对对，
1: 啊，
0: 我们是去逛的四环路上的月季项链。
1: 哎，这个
0: 那一段
1: 我们这我上班路上经常走四惠桥，
0: 嗯，
1: 然后国贸桥这一片，这个月季花也挺好看。
0: 是，
1: 嗯，
0: 咱们就来说说国贸桥、四惠桥这些环路桥区，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月季已经再度绽放了。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上也带来了一丝丝斑斓的色彩。北京市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的部长李建航介绍，五月份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

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10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在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2到3个自主培育的商品化的品种。他透露，今年呢，在南四环栽植的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啊，都是会陆续亮相的，而且名字也都非常好听，四季如春，春花。

0: 再用纸巾一擦就掉了。
1: 哦，这是残留的胶，这么
0: 我觉得风油精的好处啊，风油精的优点啊，再多说两个。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曾经说被蚊子咬了之后您抹风油精，
1: 这是最常规的用法。
0: 等到那个美哲曾经有一次中暑，喝吨吨吨喝风油精解毒去暑。
1: 李海老师，嗯，去暑就去暑吧，解毒是从哪儿来的？我这中了什么毒啊？
0: 还有第三个，你回家你不信你试试
1: 啊，
0: 也特别好使。
1: 您说说我听听。
0: 就是你买瓶502，
1: 嗯，
0: 然后把它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然后
1: 我拿您做实验吧。
0: 一粘上了，然后发现分不开了。
1: 拿风油精真好使、啊。
0: 据说拿，据说我也不是没试过，我说抹着拿那风油精跟那儿，然后一会儿就开了。
1: 李海老师，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千万千万别试。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2: 刚刚不是说那没馅儿的粽子，
3: 嗯，
2: 连个馅儿都没有
3: 啊。
2: 斯努比说，我今儿就听到了一个关于端午有关的梗。
3: 什么梗？
2: 叫哪怕是一只白粽，就没有馅儿的
3: 啊
2: 啊，也要有棱有角，否则就是个饭团。
3: 那为了我们的身材不向饭团靠齐，也请朋友们，粽子虽然好吃，但是咱也不能贪量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了一下怎么科学的使用粽子。
2: 嗯嗯，
3: 今天是端午节的正日子啊，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
2: 没错，
3: 我们今天的两个互动话题都和粽子有点关系。一个来说说您家今年的端午粽子是怎么包的，怎么买的，吃的什么馅儿的，也欢迎各位可以上上图。当然也来说说说甜粽子、咸粽子，您更偏好哪个口味啊？
2: 没错，没错，
3: 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

0: 聊天室当中进行投票啊。
1: 嗯，现在我看了一下目前暂时的一个占比啊，支持美国队的朋友现在是占比是52%，
0: 嗯，
1: 支持澳大利�家队的朋友占比达到20%，还有28%的朋友认为能够踢个平局。
0: 能够平局哈。1528说曾经吃过云南宣威火腿粽，物料足实啊，但我觉得太油腻，就有点吃不惯。
1: 哎，但是云南的粽子粉丝特别多，我觉得云南两个都挺好吃的，一个是它的粽子，再一个就是云南那边不是也做鲜花饼吗？
0: 嗯嗯，
1: 鲜花饼也是很多朋友去云南旅游回来一定要带回来的伴手礼。
0: Snoopy 说今年尝试了新口味藜麦粽子。

0: 余姚不是原来在咱们的网吗？是不是就这么称呼一下？
1: 人都改了，
0: 人都改了，就
1: 不想。
0: 哎呀，我是一实在人，哎，没关系哈。但是人家没准用的是化名呢，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就当吧。
0: 哎，就当吧，没事儿，余姚就当听不见吧。
1: 要说咸粽子还是甜粽子，每逢端午，粽子的甜咸之争总会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咸粽的这个朋友啊，喜欢咸粽子的朋友钟情于鲜肉蛋黄的鲜香，甜粽子的朋友呢偏爱甜枣、蜜枣、豆沙的香甜。南北吃货们各持己见，成为了端午热门的网络话题，
0: 年年都会讨论一番。
1: 哎，粽子是咸的还是甜的？豆浆不是什么豆腐脑，甜的还是咸的？这些都会有争论啊。河南郑州的市民马女士跟记者说，自小啊，吃的粽子口味基本都是甜的，豆沙的、蜜枣的。今年端午家里边包的粽子也是甜的，虽然也吃过咸粽子，但是觉得有点

0: 方那个叶子，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箬叶吧，
0: 箬叶，
1: 箬叶，
0: 就是那个叶，就跟北方那个芦苇的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哎，更软一些是吧？
1: 包括是不是包的那个形状也会有细细的差别？
0: 不是都是四角的吗？
1: 反正刚才我找一找吧，好像是9527在咱们聊天室发了一个粽子的包法，各种形态的粽子、
0: 也不一样。
1: 虽然您远远的看去都是那么个形状，但是仔细来看，好像那个捆扎的方法，
0: 那看来是
1: 有细微的差别。
0: 反正从形态上来看，各地不一。
1: 哎，今天留言挺多的，一时半会儿翻不着，大家也可以帮忙翻一翻。
0: 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孙正国表示，粽子的口味形态多样性体现出我们国家自然物产的多样性，老祖宗就地取材的饮食智慧进一步塑造了饮食文化的多样性。孙正国说，端午的起源和夏至节令密切相关，粽子口味多样性的背后离不开夏日节令消费消暑养

0: 嗯，甭管粽子的口味怎么变，通过端午美食构建起来的爱国主义情怀、阖家团圆理想以及中华文化认同的意识，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当中哈。
1: 今天是端午佳节，不知道朋友们今天准备吃什么馅儿的粽子？是不是中午已经吃了一顿粽子了？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两个话题，一个来分享一下您家今年的端午粽子，再一个来说说甜粽子、咸粽子，您更偏好哪个口？
0: 专家说区别越来越小了，您的觉得感觉怎么样哈、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您的看法。
2: 这座大城是北京。

0: 月租金2500。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毕业生过渡神器的广告，宣称可以在共享办公室里头边投简历边适应一下职场，还可以直接办理实习证明。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广告底下问啊，那能不能帮我们开实习证明啊？工作人员回复了俩字儿，非常明确。
1: 什么呀？
0: 可以。
1: 你瞧瞧。
0: 记者就此采访了律师绳静，他表示啊，劳动关系是社保缴纳的前提，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明确规定，通过虚构个人信息、劳动关系等手段虚构社会保险参保条件、违规补缴、骗取社会保险待遇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果被查实，不管是提供服务的商家还是参与挂靠的个人，都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追缴刑事责任。当然刚才说啊，有一些办公室，这个共享办公室还提供伪造实习证明的业务，那这

0: 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哎，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参与，多多关注一下。哎、来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今天啊是给大家设置了两个互动话题，一个来说您家端午节的粽子是什么馅儿的，再一个说说甜粽、咸粽，您更偏爱什么样的口味呢？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找到大成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7850说：哎呀，因为身体的原因，大夫不让吃粽子。
1: 哟，
0: 过去特爱吃甜的，或者是白粽子，什么也不放，单纯品尝糯米的味道，粽叶的清香。
1: 这就刚才说那个清水粽是吧？应该什么馅儿都没有。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啊，今天像天使与海豚，应该是一位新朋友。
0: 哎，
1: 他说我小的

0: 在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今天聊天室还有个投票的环节，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您支持哪支球队？觉得谁能赢呢？都可以参与一下。当然我要再插播一下，
0: 您说
1: 刚才不是说这个风油精到底能不能内服？
0: 哦，对对对。
1: 上一首歌的时候，我和李凯老师就查了一下，发现有一些品牌人家说是可以口服的，
0: 对。
1: 但是有一些品牌人明确说只能外用，所以大家还是在使用之前看看使用说明书啊。
0: 说明书上有人就写内服4到6粒啊，您
1: 4到6滴。
0: 对，没有滴粒，就是滴、
1: 滴
0: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个一般人也没人吃的。
1: 对对对
0: 啊，这要不是因为那个挤的
1: 坑我吗？
0: 女搭档也不会想出这辙了。
1: 刚才我看是哪位朋友特逗人，特有幽默感，说虽然美哲哈还挺还算挺好看的一姑娘嘛，你也不能把我当小青啊，李克老师。
0: 小青是谁？
1: 端午节，咱就说虎镇五毒、那是虽然白娘子和小青那都是非常那个大美人，
0: 是是是，
1: 那他这么说他也都
0: 不能是风物精，得改湿滴水。
1: 咱又来，您干脆给我来个雄黄酒吧。
0: 接下来是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稍后。

0: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甜粽子、咸粽子，您爱吃哪一口？今天家里边人家里边吃粽子了吗？是什么馅儿的都可以下载

0: 显示距离目的地就十分钟了，结果冷不丁的遇到了幽灵堵车，硬生生的这十分钟被拖成了半小时。您就说您急不急，气不气呢？
1: 那时候有时候赶上堵车，就明明就在眼前，
0: 他就是到不了，
1: 哎，就到不了。
0: 哎，为什么呢？这幽灵堵车的情况怎么能够改变呢？咱们接下来跟大家说道说道啊。最近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显示，随意的变道加塞儿、跟车距离过近、突然减速，这些不良的驾驶习惯都会造成幽灵堵车。所谓的幽灵堵车是指在没有任何的明显物理障碍的情况下。什么叫物理障碍
1: 啊？
0: 比如说出现交通事故了，道路封路施工了，车道的数变少了，这叫物理的障碍。在没有这些的情况下，突然交通的流速就变慢、甚至是完全停滞，这就叫幽灵堵车。研究显示，造成幽灵堵车首当其冲的就是随便的变道和加塞儿。如果有一辆车强行加塞儿，那被加塞儿的车辆必定要踩一脚减速，是吧？瞬间就会触发刹车波向后传递。而另外一个跟车距离过

0: 值和情绪波动的，但是机器没有。自动驾驶技术被认为是彻底消灭幽灵堵车的终极武器。基于车联网技术构建的车路云一体化系统，通过协同感知、决策和控制，能够有效地提升车辆间的协同运行，有助于减少幽灵堵车的发生。
1: 当然了，这可能是需要全
0: 时间的、
1: 时间的，包括司机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路上啊，需要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既包括您车速的平衡、车道的平衡和周边车辆之间距离的平衡等等。我们最终不是希望有一些这个不良的习惯、不良的这种做法导致后边的人吃了挂料啊，然后这个速度提不起来。
0: 是，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咱觉得好像不会影响大局，但如果大家都是不注意文明安全的行驶的话，那整体的交通运行效率势必被拖慢。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0: 行为，大型机场也是依据相关的规定对他做出了罚款1500，驾驶证记12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在这儿呢也提醒啊，酒驾认定以专业的酒精检测结果为唯一的法定依据，无论是日间饮酒、夜间饮酒还是隔夜饮酒，只要体内酒精含量超标啊，驾车出行都是违法的。所以呢，广大驾驶人员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严守交通法律法规，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规范驾驶行为，共同守护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
1: 所以李凯老师又给各位朋友提了个醒啊，大过节的咱们都是要注意平安安全，安安全全过节。你像翻色奇雨在咱聊天室就说，昨天我看到有一位女士啊，她就是边聊天边开车，那条路的速度起不来呀，而且路又窄，好在我骑的是一个电动自行车，我就发现这车开的特慢，我骑到她前面一看，我发现就是刚才你们说那种状态，就咱们说导致幽灵堵车的状态，真气人，从德胜门一直堵

0: 今天这次投票支持美国队获胜的朋友占比是48%，支持
1: 下降了。
0: 刚才是多少？
1: 51%，
0: 51%啊，微降。支持澳大利亚队获胜的朋友占比22%，还有30%的朋友觉得能够打个平局。
1: 哎，反正期待着啊，最后今天夜里边，明天凌晨3点、哎，这场比赛到底是一个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
0: 是，明天就见分晓了。
1: 还有一些朋友也和我们聊聊天啊，8844说昨天寄了10条粽子去北京，5条就刚才提到的试水和5条咸粽子。
0: 嗯，看来北京有亲朋好友啊。墨竹子说，我吃的肉粽也不是纯咸的，馅儿是大块的五花肉，尝起来就像红烧肉一样，也是甜的。而且我还喜欢吃豆沙的和白粽，白粽子切片煎一下，再淋上桂花。

0: 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

0: 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2: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祝愿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关注端午假期第一天雨水进京。
1: 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开启。
2: 北京警方为中考考生提供身份证业务速办服务。
1: 八部门推出17项举措，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
2: 第三批国补6月底前下达。
1: 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美国和伊朗取消原定今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
2: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尤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尤其是这个降水的情况。
3: 好的，我们关注今天的北京的降雨的情况。今天的中午前后到下午呢，北京呢应该大范围的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降雨呢分布非常的不均匀，短时雨降比较大，西部北部山区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怀柔、交界和大西沟出现了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那截止到今天的17点30分，全市平均降水量呢是11.5毫米，城区平均是10.6毫米，最大降水量呢出现在怀柔的交界和大西沟，达到了144.7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呢也是出现在这个。

半夜大部分时间呢可能会有一个降雨的间歇，半夜前后到后半夜呢降雨将再度增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然后局地对流性还是比较强。那预计降雨将在明天早晨5-6点钟逐渐减弱结束，所以呢这个这段时间呢大家也要关注天气变化，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雷和出行安全。那明天呢白天呢雨过天晴，北风呢将逐渐加大，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有6级左右的偏北阵风，山区呢局地阵风呢有8级以上，所以

0: 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0到50，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1: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

0: 离地质灾害风险点。
1: 针对本轮降雨过程，北京市水务部门提前部署，主动防范，昨天下午启动了防洪排涝四级应急响应，统筹落实巡查排查、工程调度、积水处置等各项防汛的举措，全力保障全市水务系统安全平稳运行。
0: 降雨来临前，工作人员重点对全市56座水库、478座水闸、1620公里的堤防等关键水利设施开展全覆盖巡查，压实各级防汛职守责任。
1: 在工程的调度方面，全市提前开展河道的预泄工作，累计腾蓄河道库容达到470万立方米。目前呢，各大中型水库均稳定运行在汛限水位以下，总腾出库容3.77亿立方米。
0: 北京正处于汛期，再有一个月就将进入全年防汛压力最大的七下八上主汛期。日前，北京日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市应急局防汛处副处长崔爽、薛爽，请他对大家关心的防汛热点问题进行解答。
1: 近年来呢，北京的极端降雨从小概率变为新常态。据统计，2019年到2025年七年汛期，北京共经历了403场降雨，启动应急响应94次，其中高等级橙色和红色响应多次。为什么大雨爱光顾北京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薛爽的分析。
2: 为什么大家现在普遍感受这两年北京的降雨比较多呢？这跟咱们的地形有关系。整体地形呢是西北高，东南低，其中呢山区面积是大概一万零

0: 等这些施用，那么也可以主动的传播防汛安全知识，相互提醒避险注意事项，那么营造全民防汛、全民守护的良好的氛围。那我们市民朋友呢，在汛期呢，一定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市防汛办呢，水务气象规资会及时的发布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一些预警提示，也是希望市民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以及户外活动。那么汛期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沟道、河道、滩涂、低洼地段这些区域去游玩和逗留。
1: 继续来关注一下端午假期的特色活动。今天北京通州北运河畔鼓声震天，白桨翻飞，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拉开了帷幕。这场为期三天的文体盛会打造了一场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全民参与、文商旅体融合于一体的端午盛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6月19日上午，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比赛率先打响，来自北京各区的10支代表队同场竞技。赛场上，一艘艘彩色龙舟披荆斩浪，队员们伴随着激昂的鼓点整齐划桨，奋勇争先。朝阳区通惠河龙舟队队员上场前兴奋地说：“
3: 我们准备了至少2月，我有信心，因为我是鼓手。
2: ”丰台区龙舟队队员潘静是第一次在大运河上参加龙舟比赛，
4: 水面特别干净，我们划起来也是比较轻松。

民俗手作、自然科普、观展社教与公益导赏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盛宴，让游客在山水园林间感受传统文化，在动手实践中体悟园林底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0: 女儿之间通过群访花审设置了几个游戏环节，比如说像群访花签、关河巧拼，也是把我们馆内的一些特别的手工活动都给串联起来，带大家体会夏日园林中的造园的意趣。
1: 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各大公园推出了193项特色文化活动，龙潭公园、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白福泉公园等多地举办了龙舟赛。北京警方以严防大客流聚集为重点，提前介入指导主办方科学设置游客流线，强化客流的监测预警，确保各项应急措施落地。
2: 假日期间，警方将围绕天安门广场、八达岭长城等点位持续开展暗访巡查，打击黑导游、黑照相等涉旅的违法问题。交管部门对火车站、地铁、景区周边交通秩序进行集中清整，强化重点时段交通疏导，并主动对接公交、地铁、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根据客流情况及时调整运力。
1: 警方提示，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警惕不合理低价消费，提前了解景区的开放政策、客流预警还有天气变化。游览中呢，要妥善保管财物，看护好老人和儿童。北京市行政区域全域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未经批准擅自飞行属于违法行为，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0或向执勤民警求助。
2: 今年端午假期期间，北京将举办12项、31场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展览展销等大型活动，预计接待观众人数将超过38万人次。北京警方多部门、多警种联动，启动了联勤安保勤务，细化专项管理举措，保障活动安全举办、群众平安观演。
1: 警方提醒大家，配合入场安检，尽量的精简随身的行李，主动配合工作人员查验，缩短入场等候时间，自觉文明观演，自觉遵守场馆的限流规定，不拥挤，不推搡，请提前规划路线，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避开拥堵的路段。
2: 端午假期本市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根据交通部门的研判，假期大型活动场馆、主题活动场地、郊区临水景点、部分城区公园及大型商圈将会成为出行热点，各条进出京高速公路将出现明显的潮汐车流。
1: 交管部门还公布了10条端午假期交通事故多发路段，这10条路段呢，分别是朝阳区的北四环中段、京哈高速公路五环路、丰台区的京港澳高速五环路、通州区的六环路、房山区的京港澳高速、大兴区的康庄路、昌平区的京藏高路、G6辅路。
2: 交管部门提醒公众，驾乘汽车请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强行超车会车、分心驾驶、疲劳驾驶。乘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应全程佩戴好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酒驾。
1: 今天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0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877000人次，到达45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0对，主要开往郑州、青岛、大连、呼和浩特、大同、天津、秦皇岛、邯郸、张家口等方向。
2: 端午假期已经开启，暑期的出行高峰呢也在眼前，那么铁路出行有哪些小技巧呢？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解锁铁路出行的隐藏福利。
3: 不少人常年原价购火车票，错过了官方的长效优惠，比如学生出行优惠，不仅在寒暑假能用，法定节假日和工作日都能用。
4: 动车组列车学生优惠票价计价规则由公务票价的75折调整为执行票价的75折，相当于折上折，最低折扣为公务票价4折。如某趟车次的2等座执行票价为公务票价的8折，学生优惠票将再打75折，相当于原价的6折。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4: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5: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6: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7: 怎么联系？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8: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驿界了。

0: 唐木港隧道的地处断裂带，围岩破碎，浅埋偏压问题突出。北港沟隧道的紧邻风景区、生态环保与施工安全要求非常严苛。农场隧道洞口山体陡峭，围岩分布比较多，存在落实风险。通过超前地质预测、动态调整施工方案、优化支护工艺等措施，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的施工任务。隧道贯通之后呢，主要是一些附属工程，还有路面施工。
1: 三座隧道顺利贯通后，标志着国道108新建高速再次完成了重要施工节点。目前工程已经进入夏季施工高峰期，首发建设公司国道108新建高速项目管理处工程管理部部长方瑞介绍，
2: 108新建高速呢，全线共设置41座桥、20处隧道、9座互通立交。截止目前，河东村隧道、檀木港隧道、北港沟隧道、黑龙关二号隧道、农场隧道、慈家坞隧道已实现双线贯通，驼里大石河特大桥架梁施工顺利收官，牛角湖大桥、红井大桥等多座桥梁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1: 国道108新建高速是北京市重点工程，也是237暴雨灾后恢复重建的关键项目。道路起点位于青龙湖镇京昆高速，终点到北京与河北交界处，全长约 59.79 公里。进入下半年，工程将聚焦关键环节，全面加快推进。首发建设公司108新建高速项目管理处总经理牛宗盛表示，
3: 26年剩余

0: 变化。
1: 早些年大家骑共享单车大多都集中在半个小时三公里内，现阶段绝大多数用户的出行里程和骑行时间都显著增长，原有的按照半小时计费的模式已经很难匹配当下市民真实的一个出行需求，所以呢这次调价计费基准从原来的半小时改为一小时，折算下来60分钟左右中长距离骑行的整体花费其实是更低的。新的计价组合是贴合北京市民当前长时段通勤、短途逛街办事儿等多元化的出行场景设计的。
0: 从早期资本狂热扩张，依靠补贴换取市场份额，到今天已经形成正向市场竞争，价格调整也标志着共享单车行业正加快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沈玉分析，
2: 现在的一些头部企业，它也从过去的追求规模的扩张，转向更加强调精细化的运行和精细化的服务，价格的

0: 树的顶梢位置。我通过手里这个测高仪呢，我首先看到它顶梢位置。各位老师请看。
1: 是多少？
0: 18米左右。
2: 负责海淀区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的是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所副所长许鹏飞说。
3: 这次普查重点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古树的一些基本信息，它的位置、行政区划在什么地方，基本的树高、胸围、冠幅等等。同时我们还关注它的生长状态以及它的一些文化的信息。
2: 记者发现，经过普查的古树，有的树干上拴着彩色的布条。北京市西山实验林场管理处正高级工程师陈倩倩解释说，
4: 不同的树根据它不同的问题做的不同的标志，黄色的条代表着它树体倾斜了，需要做支撑；绿色的条代表土壤比较贫瘠，需要做土壤改良；蓝色的呢是底下有水土流失。

0: PA 的感觉，这真是太哇塞了，非常不错。过来走一走，乘乘凉，顺便吃点北京特色的小吃。
1: 一会儿说吃完要去逛，附近有些小店也挺好看的。
2: 同样下班来逛的严女士，一眼相中了二八酱世涛啤酒，迫不及待尝鲜，
3: 就想尝尝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五彩雷霆，麻酱的味道多一些。
4: 还打卡别的东西了吗？
3: 打卡了，川拌的酸辣粉，还有。

0: 派持续推出主题活动，让夏日烟火气为京城经济再添一把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再来关注国家发改委昨天透露，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
3: 相关部门将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

0: 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
1: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

首先呢，美伊双方是约定要在最终的和平协议当中来去约定相关的制裁解除问题。那么这也就是前提条件是要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里面要包括像核问题，要包括像制裁解除问题、资产解冻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核心敏感议题。那么

短视频、短剧等十倍于昔日的娱乐供给，也在疯狂争夺年轻人本就稀缺的注意力。世界杯不再是那个唯一的社交硬通货，它从全民必须追的垄断性事件，降为成了众多可选择的娱乐项目之一。有意思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族的传统节日端午节。
1: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仅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0: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

0: 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天的百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击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纵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文章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

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三天假

0: 机遇。
1: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2: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1: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3: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4: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1: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5: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

0: 看一些
1: 食物啊、
0: 动物啊、动物啊，它需要一个灵巧，而且需要一个非常的一个灵活度，所以颈椎呢相对来说比较小，主要是来适应它的这个力学，而且它把这个颈椎分配给颈椎的这些力学呢，它不断的去分配给了胸椎和腰椎，所以它减轻它的力学，但是呢，保留它的活动度，所以这就是。人为了适应他这个环境所进化过来
1: 进化的过程，
0: 对
1: 很多患者都会说，唐教授是这样啊，我这个颈椎病吧，一阵儿一阵儿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就好了，有的阵儿时候就突然之间特别的严重了啊，这个期间也没有经过这个药物干预啊，经过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啊。
0: 这个呢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说了很多的这个颈椎的解剖，实际上它有的这个疾病呢。

0: 危，
1: 嗯，
0: 叫高危颈椎，它的危险程度比一般的人要高，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是脊髓被挤压了，
1: 嗯，
0: 啊，这样的病人呢，往往又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就是走路不稳，
1: 嗯，
0: 踩棉杆，
1: 踩棉花，
0: 像踩棉花的，拿东西拿不住，
1: 嗯，
0: 经常摔碗、摔筷子，不是说不想拿重，
1: 嗯，
0: 就是无意识的掉出来了，
1: 嗯，
0: 最主要是走路呢。

0: 的情况，那个日常生活了，
1: 嗯，
0: 啊，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产生那个非常大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再考虑手术，
1: 嗯，
0: 像一般的情况下没有这么大困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基本上采取保守，
1: 都是保守
0: 治疗，那保守的方法呢，那就是大无非就这么几大类，
1: 嗯，
0: 一个是药物治疗，
1: 嗯，
0: 一个是物理治疗，
1: 哎，
0: 那么如果区分的话呢，物理治疗的话呢，就是我们做一下牵引，
1: 嗯，
0: 啊，或者我们做一些理疗，
1: 嗯，
0: 啊，来解决热敷啊，
1: 什么
0: 的。啊，轻微的牵引，不要过重的牵引，
1: 嗯，
0: 啊。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知道有这个颈椎的牵引仪，
1: 嗯，
0: 那是牵引仪呢，基本上是你体重的十分之一，
1: 嗯，不能，
0: 啊，不能多，
1: 不能多，
0: 多了以后，因为我们的颈椎呢，它的小关节呢是一个水平位的关节，
1: 啊，
0: 你撑得太厉害了吧，那小关节那个
1: 就活动了，
0: 就撑松了，撑松了以后，它更容易，它不稳了，
1: 嗯，
0: 颈椎不稳的话呢，问题也非常多，
1: 哎，
0: 啊，所以不要求，
1: 嗯，
0: 我们牵引要慎重，
1: 嗯，
0: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吃药。吃药的话呢，或者带一个颈托，
1: 嗯，
0: 颈托也有一个牵引，它的牵引的力量非常的弱，
1: 嗯，
0: 但是呢，它只要能把那个椎间孔的高度和椎间隙的高度能够扩大
1: 一点点，
0: 扩大一点点就 OK 了，
1: 嗯，哎。

0: 可能会好一点。
1: 所以这个守住，这个老百姓害怕，这也可以理解是吧？
0: 对，因为毕竟嘛，脊髓嘛，脊髓它是尤其是又是颈椎，从大脑下来的这个脊髓的信号，要通过颈椎向全身各地传达。
1: 嗯，
0: 你一旦把颈髓给它弄坏了，或者弄出问题来了，那病人肯定要瘫了。
1: 对啊。
0: 那么甚至不瘫的话，也是严重的影响的生活质量，很多问题都来了。所以，确实害怕。
1: 嗯。
0: 但是呢。但是你要还是要相信我们的医生，相信科学。
1: 这个手术得多少年了？这个成熟的吗？
0: 从前颅手术也好，是我们过去最经典的方法，
1: 最经典的方法了
0: 。那么后来呢？因为前颅手术呢，当时受于当时的条件呢，有些疾病还不能完全解决，或者是解决起来以后，由于内固定技术的问题没有发展到像现在这么成熟。
1: 嗯，
0: 当年呢，可能我们连个那个钢板都没有
1: ，
0: 所以你从前路做的话呢，就问题了、嗯，你把骨头都给去了，你的稳定性没有。
1: 对啊，对啊，
0: 稳定性没有的话呢，病人当时是解除症状了，但是病人不能站起来。
1: 嗯，
0: 或者只能靠石膏固定着，
1: 固定着
0: ，那这是问题了，这个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所以现在呢，基本上，而且呢，前路做还有一个问题呢，你要一个非常熟悉的解剖，因为前面有很多的
1: 神经
0: 、血管和一些重要的一些，比如说甲状腺，比如说气管，食管，
1: 对，
0: 都在脖子前头。那么后面呢，相对来说简单，它从解，我指的简单是从解剖学上来说，它没有什么重大的这种器官在里头，但是呢，它有问题，它后面是一个骨性的结构，它要掀盖儿，那么你掀起来的时候，你掀不好呢，你把脊髓碰了，
1: 也很危险，
0: 那么前路也会碰，也有可能会碰，所以那么现在呢，随着这种从2000年或者1990年以后。这种所谓的内固定的技术越来越好，所以呢，不断的衍生呢，等于是前路也行，后路也好，我们的内固定的技术越来越成熟，所以呢，手术就会越来越多
1: 、
0: 那么发展到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微创技术，也可以了，就是不要等到完全它的骨化了，我们才做手术，那么没有骨化的时候，有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个微创的方法，切个小口，
1: 哎，
0: 就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所以。

0: 都会蜕变，
1: 都会蜕变。
0: 所以你戴个围脖，防止这种冷空气过来以后对肌肉产生一个僵硬的僵直，那么都是有好处，
1: 都是有好处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在这样的这个

0: 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以上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端午节期间，市属公园打造丰富活动，赛事民俗体验集登场，打造超级端午。
1: 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盛大启幕，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破亿，上映数量创近10年同期新高。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端午假期第一天，京城园林粽香飘，古韵浓，各公园融合古典园林风貌，传统端午民俗与非遗文化，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游园休闲中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0: 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31.59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颐和园之春岛举办颐和有戏宿园端阳端午特色雅集，将山水园林景致、京剧非遗艺术与端午传统民俗巧妙融合，为中外游客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以昆明湖、万寿山为天然舞台，演员现场演绎京剧经典剧目《白蛇传》， 由胡选段优美婉转的唱腔灵动传神的身段搭配湖畔水光柳色，戏境与实景浑然一体。戏曲演员现场教学团扇、水袖基础身段，游客近距离感受京剧艺术魅力。天坛公园推出2场特色艾草端午主题民俗活动，北门内广场开展艾香迎秀，福满天坛首座活动，游客挑选新鲜艾草，搭配传统国风配饰制作祈福艾草挂件。 科普园内寻香变百草亲子活动趣味开启，家长与孩童近距离辨识艾草、薄荷等草本植物，学习传统百草知识，体验制香技艺，亲手缝制驱蚊香囊。

0: 天白奖翻飞， 2026年 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拉开了帷幕。这场为期三天的文体盛会打造了一场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全民参与、文商旅体融合于一体的端午盛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6月19日上午，北京市第10期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比赛率先打响。来自北京各区的10支代表队同场竞技，赛场上一艘艘彩色龙舟披荆斩浪，队员们伴随着激昂的鼓点整齐划桨，奋勇争先。朝阳区通惠河龙舟队队员尚尚贤兴奋地说：“
2: 我们准备了至少俩月，我有信心，因为我是鼓手。”
3: 丰台区龙舟队队员潘静是第一次在大运河上参加龙舟比赛，
2: 水面特别干净，我们划起来也是比较轻松。大运河
1: 本来就还挺有历史典故的，所以能在这比赛，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验吧。今年是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连续举办的第二年，北京市体育局党组成员石凤华表示，今年的活动整合了世运会、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等优质赛事资源，实现了从市级 IP
4: 到国家级文体盛会的跨越，
5: 市一级的跟龙舟赛事相关的一些比赛，最后的总决赛，我们都汇聚到了通州大运河上，就是希望百姓通过端午节的赛事活动，更加了解大运河千年的历史文脉的传承，也了解北京在水上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情况。
1: 除了紧张激烈的竞技比赛，本届嘉年华还特别邀请了广东、岭南专业龙船表演队进京助阵。运河之上，岭南龙舟漂移技艺惊艳亮相，更有水上舞狮、水上咏春等精彩表演。岭南龙舟队队员何少峰说：“
6: 划龙舟就是要为了开心团结，我们这次来北京准备了4个漂移节目，也是为更多市民们了解龙舟文化。”
1: 赛场之外，运河奥体中心足球场同步举办了岭南文化互动特色市集，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 与潮流文创。

新闻广播消息， 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 短短3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 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据灯塔数据专业版显示，截至下午15点，

中国文化的风格的鲜活样本，也为北京周边游增添了一处兼具文化厚度与情感温度的全新地标。依托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的区位优势与深厚的皇家酝酿文化底蕴，北京一号酒厂完整地构建出了酿造体验加文化研学家休闲度假的一体化业态。开窗当日，嘉宾沉浸式体验宫廷礼制，观摩非遗酿造技艺，探访洞藏酒窖，

0: 2026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 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最近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在西城区乐坛体育馆圆满收官， 来自全市12个区和地区代表队的50多名运动员 参与甲乙两个年龄组共12个项目的角逐。 这是北京时隔多年再次举办市级青少年艺术体操锦标赛，全面展现了北京青少年艺术体操选手的风采和项目在全市普及推广、人才梯队不断发展壮大的丰硕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6月19号到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端午假期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上演，市级赛事和顶级国际赛事接连在北京举办，精彩联动在京城掀起一轮艺术体操热潮，为项目发展推广注入强劲动能。 2026年北京世园公园杯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第三站 将于6月20号到21号 夏至与端午双节交汇之际，在北京世园公园鸣枪开赛。赛事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标杆品牌赛事，共设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男子U16组、男子U14组四大竞赛组别，全面覆盖不同层级、不同年龄段的骑行选手。 6月19号到21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激情开拍，全国的羽球少年们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以球会友，奏响运动拼搏的青春乐章。本周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游泳、田径、足球锦标赛火热进行， 2026年北京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网球、篮球比赛、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篮球项目、 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校际冰球联赛也将举办，在端午假期掀起一轮青春风暴。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 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报，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 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江西南昌经开区企业江西变压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全球首台500千伏级工业整流变压器顺利完成全套出厂试验，所有项目一次性检测合格，实现零问题零整改交付。这也标志着该区在高端电力装备制造领域取得了重大技术突破，为大型工业项目节能降本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整流变压器是冶金化工生产线核心供电设备，行业长期采用220千伏级设备搭配降压站的传统方案，存在着损耗高、配套繁杂、占地广、运维成本高等许多短板。而500千伏级的工业整流变压器始终缺乏成熟落地方案。研究团队创新地设计了500千伏级的直降1000余伏供电方案，省去中间降压站，可节省数亿到十几亿元的基建投资。我们再来看看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含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一、趣学车等7款 APP 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二、蓝猫云商、大象优品等4款 APP 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三、中旅旅行还有东龙等5款 APP 未完整准确的列明 SDK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四、降者、巨苗岛等14款 APP 未提供有效账号注销功能。相关 APP 运营商应当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中央网信办。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之前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当赤道太平洋海域温度连续数月高于常年平均水平0.5摄氏度以上时，

充电等等。大家可能说了，这个用电高峰的时候电够用吗？夏天太阳越晒，是不是更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利用太阳能，利用新能源去光伏发电呢？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请来了建工能源领域的专业工程师，带大家呢一起来解锁一下在咱们北京一些屋顶上，还有包括咱们北京山谷间那些追光的光伏应用。

0: 火电。
1: 嗯，
0: 那我们逆变器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光伏板发出来的这个直流电转换成了符合标准的交流电来使用。那现在我们这个智能化水平很高啊，我们的逆变器啊还带有这个智能监测的功能，发了多少电，我们运行正不正常，我们拿出手机一眼就可以看到。
1: 哦，这个就是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直接利用的这么一个过程，叫做逆变器。

0: 所以说它这个吸收的光能啊，
1: 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到那光伏板都是有一个角度斜着放的，
0: 对对
1: 啊，它是有原因的，
0: 对、对，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做的比较好的光伏可以追光，那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季节，我们来调整这个光伏板的这个最佳角度，
1: 哎，为的是迎合太阳的那个角度，
0: 对，还有就是我们夏天啊，就是阴天也多，还容易下雨，所以说有效。

0: 城区啊，一些工建呀、产业园区啊，用电的这个密度啊特别高。那光伏发出来电，我们自身基本上就可以消纳使用了，所以就不存在浪费的情况，
1: 就是供需关。

0: 去买电补这个缺口，
1: 嗯，
0: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断电的问题，
1: 互相打配合了。
0: 对，它是自动去调整的。
1: 嗯嗯，
0: 其实就是说咱们光伏发的电啊，是咱们自己优先用，不够了找电网补，那多余了呢，我们就卖给电网。
1: 嗯，
0: 那要是装了储能电池呢，我们就可以错峰用电。就是多省钱，帮电网我们调峰，
1: 嗯，
0: 全程这个是自动运行，不用人去管，就是非常的智能安全。

就是电网用电高峰的时候，我们就多用这个光伏发的电，电池里存的电，少用一些这个电网的电，那配合我们这个国家电网去调度调峰，所以这就叫做柔性用电。其实说白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建筑光伏啊，可以发更多的电，省更多的钱。

0: 降温还发电，所以说这个特别瘦。
1: 因为我们知道咱们农民朋友其实特别朴实，他们想就追求一个性价比，
0: 对，
1: 就是我尽量能够少投入，然后同时我的能够有更好的收益，
0: 对，
1: 那往往你给他加一些新技术或者应用一些新的装备的时候，他可能会说这东西贵吗，成本高不高。那现在能在农业领域大范围的应用，是不是也代表着说咱们现在这种光伏的，尤其光伏板或者一些硬件，它的这个价格其实现在挺亲民的了。
0: 是的，它现在的成本价基本上已经可以把账算得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收益期会很长
1: 嗯、
0: 它的整个投资回收期会很短，所以说大家心里都有这本账啊，
1: 就是这个账给大家一算，觉得就明眼人都说哦，那这合适，那我就装，
0: 对，
1: 是这个状态啊。
0: 还有咱们日常这个公共服务这一块呢，比如说咱们也知道这个路灯监控也都换上了这个光伏发电。咱们公园有时候去散步，发现这个遮阳的这个帘廊也铺了光伏。当然还有这个污水处理厂啊，它这个水面也都漂浮一些光伏板。
1: 这个也是面积比较大哈，水面。

0: 变绿洲这种形式呢，是咱妈的生态模式。
1: 哟，你看看这个，可能刚才描述到这个过程当中，说到曾经让我们工程师愁到薅头发的一个困难，实际的困难，最后被一群羊给解救了，而且最后形成了一个咱们中国独有的光伏治沙的一个生态模式啊，既能发电，还养护了咱们这个沙漠的生态环境，同时还能减少我们牧民的这个饲养羊的这个成本。
0: 是的，
1: 特别好，
0: 一举多得。
1: 对，那刚才案例当中提到的这个沙漠光伏，说到了这个解救我们工程师的救星是这一群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了，说这个你在这个大面积去铺设这种光伏板，那对我们的这些动物，比如羊群也好，或者对周边生活的人也好，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登场打造超级端午，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盛大启幕，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破亿，上映数量创近10年同期新高。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端午假期第一天，京城园林粽香飘，古韵浓，各公园融合古典园林风貌，传统端午民俗与非遗文化，推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 让市民游客在游园休闲中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31.59万人次， 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颐和园之春岛举办颐和有戏宿元端阳端午特色雅集，将山水园林景致、京剧非遗艺术与端午传统民俗巧妙融合，为中外游客打造

美婉转的唱腔，灵动传神的身段，搭配湖畔水光柳色，戏境与实景浑然一体。戏曲演员现场教学团扇，水秀基础身段，游客近距离。

国风配饰制作祈福艾草挂件，科普园内寻香变百草亲子活动趣味开启，家长与孩童近距离辨识艾草、薄荷等草本植物，学习传统百草知识，体验制香技艺，亲手缝制驱蚊香囊。现场还邀请东丹中医院专家开展公益义诊，普及端午节气养生知识，解答健康疑问，将中医药。

0: 整齐划桨，奋勇争先。朝阳区通惠和龙舟队队员上场前兴奋地说：
1: 我们准备了至少俩月，我有信心，因为我是鼓手。
0: 丰台区龙舟队队员潘静是第一次在大运河上参加龙舟比赛，
2: 水面特别干净。

0: 发展的一个情况。
1: 除了紧张激烈的竞技比赛，本届嘉年华还特别邀请了广东岭南专业龙船表演队进京助阵。运河之上，岭南龙舟漂移技艺惊艳亮相，更有水上舞狮、水上咏春等精彩表演。岭南龙舟队队员何少峰说，
2: 划龙舟就是要为了开心团结，我们这次来北京准备了四个漂移节目，也是为更多市民们了解龙舟文化。
1: 赛场之外，运河奥体中心足球场同步举办了岭南文化互动特色市集，涵盖非遗手作、特色美食与潮流文创。市民马女士给女儿在市集上购买了一个组装龙舟模型，
3: 感受怎么样
4: 特别好，这个传统文化嘛，让孩子体验一下，让孩子看看画龙点睛呀，这些都挺不错。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

0: 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健康啊，
1: 对，
0: 端午节是我们古人顺应天时的一个叫什么叫中医养生节啊，它可不是简单的说我挂个艾草，我吃个粽子，这个时候也是养生的一个好时节啊。
1: 嗯
0: 啊，而且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节啊，五月初五处于夏至前后，是一年之中啊这个天地气候变化最剧烈的一个节日啊。中医我们称之为叫天中节，阳气特别的鼎盛啊，我们说叫阳气鼎盛于外，而阴气呢悄然出生于内，阴阳相争的这样一个季节，而且特点什么湿热蒸腾啊，容易有疫情啊疫毒啊，在古代的时候就特别怕这个时候一流行有这个时疫啊，容易啊一下一个村儿可恨不得都能染上。嗯，这个因为这个季节湿热，有的时候湿热就容易有这种传染性的这种疾病的这种问题啊。这个时候呢人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阳气浮在表面了，
1: 嗯，
0: 脾胃有的时候内里脾胃是虚寒的，正气呢都在外面，有的时候有薄弱的环节，特别容易被这些湿气热毒暑还有风这些这个时节所侵袭，所以引发各种这个季节特殊的一些疾病。所以那这个季节我们应该怎么养生呢，我们说了这个季节要古法养。

我们要怎么去预防这些食疫、一些传染病也好，包括一些突发病也好，电击伤怎么办？溺水怎么办？这些我们都其实开始已经都在培训了，都已经培训结束了。现在我们要每天要报什么呢？我们有每个科室有防汛专员啊，我们科防汛专员就是我，要报什么呢？你们科每天，比如说有没有行动不便的患者？这个患者是几床？然后他大概是因为，比如说有几个人啊，当然了。

0: 搞这个专业领域的医生，在这个季节呢，我们都会进行相应的培训，包括这个时候怎么转移，包括这个时候遇到一些哪些在这个季节特殊的一些病症。那刚才提到了未病先防，那就得知道我们在端午节这个季节什么样的病是容易高发的，我们才能防。那先请孟大夫给我们介绍介绍，就这些病都有哪些呢？
1: 嗯，好嘞，刚刚您说我们就是您的这个单位不是也是在培训这些有应急预案啊？
0: 对，
1: 我们还有考试。因为有的医生的比如说不是专门搞有电击伤溺水伤这都怎么治，我们还有培训，培训完了以后关键是还得考试，考不过重新培训。
0: 哎呀
1: 所以就是这个季节也是正好。

0: 节，端午节啊，其实它里边说的说用艾草去沐浴，其实非常的适合，尤其是家里边说我家有小朋友啊，然后呢孩子又容易起痱子，或者是我这个想用点天然的啊，对他皮肤没有伤害的清热祛湿解毒的东西，我用点啥呢？您可以用点金银花水，用金银花煮完水了之后兑到洗澡水里面给小朋友洗身上，当然这个成年人也适用，有很好的祛湿解毒啊、清肺止痒的一个作用。对于这种湿疹啊，当然这种破烂破溃的地方啊，您肯定不能用，怕感染。但是对于这种啊有疹子啊、有痱子啊，有很好清热解毒、舒缓肌肤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这个季节啊，尽量穿这种透气的棉质的衣物啊，保持干爽。要不然您想那衣服一湿贴在您皮肤上，再加上比如您的有点褶皱里边，就特别这种褶皱里面特别容易长痱子。对啊，所以就是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些有皮肤问题的朋友们，忌辛辣的东西，忌海鲜，还有忌这些烟酒这种燥烈植物，特别容易加重皮肤的热度，从而加重您的症状。所以您可以用金花稍微煮水去啊，放去洗洗啊，然后包括有的这个我们说湿热特别重的这种，您喝点这个蒲公英茶啦，然后或者是穿这种干爽棉质的衣物，以及减少辛辣油腻海鲜的这种食物，都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夏季除了湿热困脾、皮肤病之外，还有就是特别容易暴怒
1: 啊，情绪不好，情绪控制不住。
0: 对呀，因为天一热就烦，

0: 肯定有长庚组的，又堵上了。为啥？一问啊，早上吃一粽子，中午吃一粽子，这俩这就堵上了，就是都不通气儿了，粘住了。嗯，你看，慢慢的就往下走呢。所以就是这个点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不要吃这种变质的隔夜的食物，您可千万别想着我热透了啊！
1: 啊，
0: 您可别想着热透了。那我跟您说，每一个啊来这个消化科看上吐下泻的胃肠急性胃肠炎的这个人，谁也没本着说我叫给自己吃成胃肠炎去。是，那都是觉得我肯定没事儿啊！我说这隔夜食物会教育好每一个不听话的人。
1: 是，
0: 对，所以就老跟大家讲，这已经说了不止一次了哈。跟于老师一块儿跟大家说，我说这140块钱买条鱼
1: 啊，
0: 做完了之后没吃完，全家这老爷子说他可惜了，这全家又热了一顿，第二天吃，这全家全放倒了，全来输液来了。我说这全家一输液，这几口花多少钱呢？啊，花正好花这1300多，小1400。我说呵，我说您这140块钱这条鱼，我说您给全家都干倒了不行，还没花了已经花了10倍的钱啊！我说遭罪呀，主要是是不是？
1: 有的时候吧，其实以前呢，咱们很多那个长辈啊，包括朋友，是因为节俭啊，说咱们这个热一热还能再吃啊，热透了就没事儿。为了不浪费，咱呢要么就把这个饭菜啊做的适量，要么呢就是保存好啊，及时的放冰箱。冰箱也不行啊，这隔夜食物有的时候也不灵啊，所以说这个尤其到夏天变质太快，这天一热变质的太快，千万注意饮食卫生啊。
0: 是的，甚至有人说，哎，我这个蔬菜行不行？我跟你说，菜您隔夜的那更有问题，咱还是就吃新鲜的，咱就做这么多，您可别说，
1: 对，
0: 您甭说，就跟春节似的，做完了之后过一端午节，咱初一腾到15，哎，这可真不行，这真不行。还有就是这个季节，呼吸道传染病特别的容易活跃啊，一个是湿热，热呀，开空调，空气不流通呀。所以这个季节啊，除了我们说您可以熏艾条、挂艾灸、挂菖蒲之外，您可以佩戴香囊之外，勤洗手、讲卫生，每天天热也要开窗通风，包括您这种规律的作息都有能够增强我们免疫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您不就不得这个

0: 的味道啊。今天的第二款呢，又跟大家说一个古方的，既然我们说了叫古法养生，
1: 对，
0: 就是得给大家介绍一个叫经典古方，叫三豆饮的一

0: 这个冥想，那都喝点啥呀？
1: 啊，我坐不住啊！你有没有给我来点直接的？
0: 最直接的，清心降火的，
1: 嗯，
0: 莲子百合养心茶，这都你这多好买！
1: 对，
0: 干百合加莲子各五克，再加点麦冬菊花各三克
1: 啊，
0: 菊花你整个两三朵就行。
1: 嗯
0: 啊，又啊清心安神，又养阴润肺，还可以降火啊啊！你想啊，干百合、莲子各五克啊，麦冬菊花各两三克，或者两菊花两三。三朵啊，它就很好的缓解什么呢？夏天心。

0: 自然的这个空调，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冬瓜上面有些细小的绒毛，啊，您抱着的时候，有的人会过敏，还有就是您抱着的时候，是不是您胃会贴在上面？有人这个肚子贴到冬瓜上，它太凉了，它不舒服，
1: 不舒服。
0: 对对对，所以就是
1: 这个还是个食材啊，咱们
0: 对
1: 不建议大家天天抱着冬瓜睡觉，
0: 对，
1: 这是冬瓜祛湿之王，
0: 还有这个养心安。

0: 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天坛公园推出两场特色艾草端午主题民俗活动。 北门内广场开展艾香迎秀，福满天坛手作活动，游客挑选新鲜艾草，搭配传统国风配饰，制作祈福艾草挂件。科普园内寻香变百草亲子活动趣味开启，家长与孩童近距离辨识艾草、薄荷等草本植物，学习传统百草知识，体验制香技艺，亲手缝制驱蚊香囊。现场还邀请东丹中医院专家开展公益义诊，普及端午节气养生知识，解答健康疑问， 将中医药传统文化与端午民俗深度融合。今天，北京通州北运河畔鼓声震天，百响翻飞， 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拉开了帷幕。 这场为期三天的文体盛会打造了一场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全民参与、文商旅体融合于一体的端午盛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6月19日上午，北京市第10期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比赛率先打响。来自北京各区的10支代表队同场竞技，赛场上一艘艘彩色龙舟披荆斩浪，队员们伴随着激昂的鼓点整齐划桨，奋勇争先。朝阳区通惠河龙舟队队员上场前兴奋地说：“
2: 我们准备了至少俩月，我有信心，因为我是鼓手。”
1: 丰台区龙舟队队员潘静是第一次在大运河上参加龙舟比赛，
3: 水面特别干净，我们划起来也是比较轻松。
1: 大运河本来就还挺有历史典故的，所以能在这比赛，我
4: 觉得也是一种非常难得的经验吧。
5: 今年是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连续举办的第2年，北京市体育局党组成员石凤华表示，今年的活动整合了

0: 局党组成员石凤华表示，
1: 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文商旅体展的融合发展，大家呢参与体育活动的同时也感受到各样的风情吧，吃住游购娱这方面都有切身的获得感体验感。
2: 新闻广播消息，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三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十年来同期新高。据灯塔数据专业版显示，截至下午15点，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还预售突破1亿。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端午首日，《玩具总动员5：如炸鳌头》已拿下近3000万元票房，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1621万元第二。天气方面，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二不识战阵，策无出啊。在此皇上震怒之时，最好的答对是自咎自罪，蔡却在不停的叩头中高喊着：臣鱼漏犹负圣袜，臣罪当诛。此时跪仆在蔡确身旁的张敦挺身站出，跨步出列，从怀中掏出一份厚厚的奏表，拱手禀奏：
1: 臣张敦禀奏圣上，臣今日于正式堂当值，在翻阅近来待处理的文书奏章中，偶见一份关于用兵西夏的奏表。此表所见奇特，所谋高远，所论真切，所据充分，其忠耿之心跃于纸上，其所料之事似先卜而知。臣惊其成表人之超群才智，携带上殿

师，兼率五路，聚重兵径上，号称百万，搜乘补足，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间，外为必讨之势而食不出。

太雀在张敦朗读奏表声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帝赵顼神情的变化，他自以为看得清楚，奏表中论述曹操用兵的巧思曾使皇上激动向往，奏表中阐述兵法上同舟御风则吴越相救的哲理曾使皇上怦然动心，据重兵敬上曾引起皇上的猜疑，而为人主计已使皇上厌恶了。精明的张敦也有失算的时候，他抓住时机豁得站起，跨步出列向张敦发难：臣蔡确恭奏圣上，张敦大人今天的举止使臣惊讶，殿堂之上竟敢指鹿为马，欺君蔽上，其罪当诛。群臣震栗，皇帝赵顼面色阴沉：蔡卿，你之所奏使朕茫然。蔡确扑通一声跪地：上上明察，这份奏表的炮制者根本不是知君州藤府，而是贬往黄州的罪犯苏轼。张藻瞠目，蒲松孟目呆，王安礼、孙固惊诧，皇帝赵顼惊愕，目视张敦，厉声斥道：张敦，你知罪吗？张敦跪倒在高台之下，低头不语。呈上奏表，张敦双手举起奏表，两尾剪接过。

0: 赵胥盯着蔡确而不动声色，心里却在急剧地思索着：搁置奏表与扣押奏表何意？只怕是心中无边情之危。只有一个骨梗的苏轼啊，这也是一种人臣自以为计吧。他深感失望。 跪在蔡确身边的王安礼此时已猜知了张敦为苏轼回京铺设途径的用意，也看穿了蔡确溺毙苏轼回京道路的用心，便挺身站起，拱手禀奏，为苏轼辩解，为张敦解围。禀奏圣上，我朝群臣之间，代有尚书，代有论事，代有呈表，代有辩诬，乃朝政修明之体现。 欧阳修有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叙述，代杨推官继上城吕相公求见书，堪以为荣。今苏轼以戴罪黄州之身，代藤府大人上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足见其不忘君恩，不忘朝政，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其圣上恩与嘉奖，以致天下人人志士之心。 圣上今夜召对群臣，意在征求应变之策，以扭转灵州会师诸路失邪之危。若所献之策可取，何必拘泥于承策人是谁？藤府也好，苏轼也好，不都是圣上的臣子吗？切不可因有人甚感蹊跷而疑惑。10月以来，灵州战地形势急剧变化，藤豹分治，多为西夏兵马截我后路，烧我粮墨，暗袭夜扰之事。 种种迹象显示，西夏确有引我深入之图谋。苏轼的奏表正是原此形势变化而发。今赵谢唐豹告急，示威已，其圣上从速决断，退兵守边，保存精锐之师，以图再起。皇帝赵胥凝视着王安礼，心头浮现出王安石的身影：何府与介甫性情有异，然耿直无为，心底无私，看为兄弟。
1: 梁在四言，示威已，是该从速决断了。张藻素与王圭、蔡确、蒲宗孟同心，蔡确的禀奏已沟通他们之间灵犀上的相知。他知道王安礼的奏表已使皇上的思索落在苏轼的奏表上，便暂起禀奏，直接对准苏轼的奏表开刀了。禀奏圣上，臣聆听了张敦大人朗读的苏轼奏表， 甚为惊讶。这份奏表字里行间充斥着猖狂轻贷、不臣不忠之情。苏轼所膜拜的是奸臣曹操，苏轼所轻蔑的是英明的人主，至所赏识的是西夏的奸臂青爷以抗王师。这份奏表的要旨依然是桀骜漫上，擅谤朝廷， 公然反对圣上用兵西夏的决策。圣上明察，苏轼在这份奏表中提出法当缓刑，据重兵敬上，外围必讨之事而时不出境。若依此行事，贼虏何时可灭？疆土何时可复？圣上忠心业绩何时可现？ 现，灵州会师情状尚未完全明了，断不可骤然退兵守边，以示弱于西夏。臣斗胆上奏二事，请圣上明断。其一，请圣上设令陕西转运判官李济速运粮秣、金银、钞帛，犒劳五路兵马，以昭圣恩。其二， 请圣上速遣忠信可依之臣前往灵州督促，惩治五路，合力图敌。圣上，大宋臣民都翘首京都，盼望圣上攻取灵州，以彰天威啊！蒲宗孟一直在思忖着，攻取灵州原是皇上威望的寄托，是天纵英明的体现，是元丰改制业绩之所在。 而苏轼的奏表只不过是皇上业绩功亏一篑时的一副苦药，苦药是难吞的，只有灵州战地还跳动着一点希望的火花，皇上绝不会轻易的退兵守边。现实最需要的是坚定皇上攻取灵州，以彰天威的信心。他挺身而出，
0: 针对皇上心中的疑窦拱手禀奏：“
1: 臣蒲宗梦禀奏圣上，据臣所知，知河东军王忠正平日懒散，不习操练，将纵兵骄，自入夏境望空而行，因畏惧西夏兵马暗扰夜袭，每夜二更即令军中灭火，禁止造饭，遂使士卒食乏多病，引起士卒不满。营中曾有当先杀王昭宣，
0: 王忠正曾任赵宣使，
1: 和赵曹运
0: 谢乃愧归之流言，故河东军转运使赵谢今夜飞马送来的唐报，
1: 究竟有几分真实，臣心存疑虑。五路兵马主帅李宪长期任职宫中，其忠义干练，圣上知之极深，主持军务以来，揭开兰会之意，擒敌首三人，俘敌酋20余人，斩敌2000有余，驻兰会等州。九月收复米脂，进驻银川，歼敌8万，奇功大焉。曾可凭河东军以漕运所成的一份虚实莫辨的唐报，清论五路兵马主帅之失误。李宪时其未至，或有所图谋，亦未可知。至于苏轼，假腾府之名上呈的这份奏表，若作文章观赏，挥笔洒脱，洋洋荡荡，层次分明，论据妥切，足以销魂荡气；若作应变之策详考，乃纸上文字，毫无可取。若这份奏表中有据重兵敬上，号称100万，搜城补足，牛酒日制，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之间，外围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之意，实在是近于梦话。圣上明察，现时五路兵马已逼灵州城下，能突然调回边境鸣金擂鼓吗？张敦大人今夜以这份奏表上呈，只怕是因为与苏轼的友谊太深了。
0: 蒲宗梦用调侃轻蔑的话语贬低了赵谢、唐豹和苏轼奏表的分量，似乎也减轻了赵顼心头的重压。争欲急功，自崇权威，终于压倒了边情的显微和心头的慎虑慎思。王圭从皇帝赵顼闪亮的眼神中察觉到蒲宗梦奏表的功效，当蒲宗梦的禀奏声一停，他便抖擞精神站起：“
2: 臣王圭禀奏圣上，五路兵马会师灵州，已成合围之势，断不可功败垂成，失去战机，遗恨千古啊！苏轼假腾府之名，呈表论用兵西夏之事，虽猖狂不臣，干扰圣思，但一片忧国之心，似可宽恕。现灵州战地诸路失血，皆因监军李宪失期迟滞所致。祈请圣上速遣大臣速驾，

陈锦奏，内侍押办李顺举，忠信可疑，行事稳健，曾制止泾原军马，熟知边情，长于御驾，可暂代监军之职。知至告兼御史中丞徐喜，安熟兵书，通晓战阵，每一边事见解不凡，平日常自虚叹。

禀奏圣上，蒲宗孟大人，王圭大人之意，臣不敢苟同。蒲宗孟大人以为苏轼的奏表只可做文章观赏，难道蒲宗孟大人的奏表也只可做杂掰听闻吗？征战之事，人命相搏，社稷安危所系，明知西夏在设伏陷阱诱我深入，何必要自招溃败，孤注一掷？请问蒲宗孟大人，你能断定赵燮的唐报是谎报军情吗？

臣愿举荐一人前往灵州战地，宣示圣上谕旨，携程诸路将领之合，确保五路兵马安然退居境上。皇帝赵顼询问此人是谁，司马光。赵顼惊讶，司马军实。孙固急忙跪倒：圣上，司马光虽不知兵，但人望品德，朝野称颂，将士得福，大辽西夏亦担其日月肝胆。 且十年前曾知永兴军数月，与西北诸路将领高遵玉、崇鄂、刘昌祚、王忠正等颇有交往。司马光前往宣示圣谕，必将昭泽圣上恩德于军营。臣祈求圣上明断。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

0: 了，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3: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4: ？UFO 打哪儿来？
3: 恐龙为何灭绝？
4: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0: 今天他的密室悬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0: 仍然是一个谜。有人就认为这两个小通道是法老灵魂升天的通道，那么这两条秘密的通道究竟通向何处呢？要找到答案，就必须深入通道的内部探明究竟。
1: 胡夫金字塔长久以来被人们称为地球伟大文明的遗嘱，然而它留给我们的谜团太多太多，这些谜团正等待着我们去解开。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金字塔的密室悬案。
0: 距离1872年欧洲考古学家发现胡夫金字塔121年之后的1993年，一个由德国考古学家鲁道夫·甘登布里克设计的机器人乌普瓦特二号携带着摄像机进入了王后墓室南通道。大约前进到约65米的地方，这个德国小组非常震惊地发现通道被一块石头堵住了，而且上面还有两个门把手一样的东西。这块石头不像是一个天然的塌陷，仿佛是特意切割好来堵住这个通道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埃及人想要保护的东西是什么呢？它会通向某个地方吗？还有那些像把手一样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呢？它竟会是一扇门吗？作为埃及文物研究的领头人，扎伊·哈瓦斯博士着迷于这个神秘的通道和石头，一直梦想着看到它的后面是什么，因为那两个门把手一样的东西使人感觉石头后面更像是一个墓室。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吉村作志在对南通道进行微波和重力探测后宣称，石门距离金字塔外墙约有 16.5 米，足以存在一间墓室。这个发现让全世界关心金字塔之谜的人们再度激动起来了。胡夫为什么要在一个通道当中设置一个石门？石门的背后会不会有一间不为人知的密室呢？如果有密室，那么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始终没有找到踪迹的胡夫木乃伊会不会就藏在这个墓室当中呢？由于技术和信仰的原因，考古队没有能够继续的工作下去。那么下面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法老胡夫的一些情况。胡夫，埃及大金字塔的建造者，埃及古王国第四王朝的第二代法老。尽管胡夫生前不爱显山露水，历史上对他的记载也并不多，但是他死后却拥有全世界最显眼的陵墓——大金字塔。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古埃及人对死亡的理解方式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他们是笃信来世的民族，这种信仰的基础是对现实生活的热爱，他们希望将今生的美好生活永远地延续下去。尽管表面看起来他们对修建坟墓是如此的着迷，但事实上他们却在渴望着永生。埃及国王自认为是人间的神，他不仅仅想要永生，还希望能够在人间和阴间自由地往来，这就是金字塔会产生的原因。法老胡夫一生都在为他的死去做着准备，他知道如果要自己的名字永远不被忘记的话，他就获得了永生。所以他下令让人们建造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胡夫的心中一定十分清楚，永远就意味着那将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必须要带很多东西到来世当中去。经过了考古学家的考证，只知道胡夫出殡的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观点，他认为金字塔是当时埃及的奴隶建造的，建造胡夫金字塔的石头是成千上万的奴隶从西奈半岛上的阿拉伯山开采而来的，但这个被吉萨高地上的一个意外发现给彻底颠覆了。1990年的夏天，一位旅游者在吉萨高地上骑马驰骋之时，马腿不慎掉进了一个洞中，这是一个掩埋在地下的墓地，它有着漂亮的拱顶，周围全部被石膏封着，上面有象形文字写的名字。埃及考古学家扎西

0: 哈瓦斯看到这些，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他们继续地挖掘下去，因为这个名字和其他一些细节暗示，可能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自从那天之后，来自埃及和世界各地的埃及学专家云集到了吉萨高地，陆续地找到了大大小小的1000多座坟墓，每一座都属于一个金字塔的建造者，这当中包括了工人和监工们的墓。这些工人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职位和头衔，甚至还留下了很多啤酒罐。当然，这个啤酒和现代意义上的啤酒不是一回事，是古代埃及的一种类似啤酒的饮料。那么这些可以在生前喝啤酒的工人究竟是奴隶呢，还是有自由身份的工匠呢？据严海英教授介绍，通过考证他们住的地方、他们的作坊、他们的墓地，人们确定他们都是有着自由身份的人，他们都是有家庭生活的。有些工匠受伤之后还得接受治疗，比如说现在找到的那些骨骼，有的是动过外科手术的，有的是胳膊断了又接上的，有的是在事故当中腿被砸伤了然后锯掉之后又活了很多年。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如果是奴隶身份的人是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的，也就是说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们是埃及的工匠。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韩涛，迷幻时空继续带您走进神秘的金字塔密室。随着时光的流逝，考古学家的发掘愈加的鼓舞人心了。他们终于在吉萨高地发现了一个规模更为庞大的工人墓地群和当年建造者们的生活城镇。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座非同寻常的城市遗址。城市当中有生活区、工匠区、港湾，甚至还有啤酒屋和面包房。饮食的痕迹表明，居住者享用的是像鱼类和肉一样的高热量食物以及蔬菜。在生活区中，居住者是由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不管男女的性别搭配，还是老人、壮年和孩子的比例都非常的匀称。不仅如此，金字塔的建造者还享有人身自由和休假的权利。有一个陶片就记载了有一个工人，他不能来上班了，原因是和爱人发生了矛盾冲突，所以就不能来了。还有的陶片记载的是生了病不能来上班，他们大体是劳动9天休息1天，这就是古代埃及的1星期10天和现在的7天1星期制度不太一致。从发掘的结果来看，这座城镇只能容纳下20000人，而工人们一般只在尼罗河泛滥时的农闲季节才来做工，并且是轮流服国家劳役，所以人口每年都在流动。考古队不断发现同样的东西，比如一个又一个的面包作坊。考古学家马克认为，这不是什么奇怪的面包祭祀习俗的证据，

百个面包作坊，提供食物给数千个工人，而这些工人又搬运着几百万块的石块，为了他们崇敬的国王建造金字塔。也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人，为胡夫举世无双的金字塔布下了穿过岁月的迷局。而就在不久，从吉萨高地的考古现场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振奋不已的消息，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具有着4500年历史的石棺，这也是人类

西岸这件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荣誉。那么这个总监工乌塞瑞特，他与胡夫是什么关系？在他的墓葬中会不会有关于胡夫金字塔南通道建造的秘密呢？我们现在能说的就是他是身份地位较为显赫的一位监工，但是他肯定不是宰相，因为在第四王朝的时候，宰相通常由王子来担任。到第五王朝之后，因为第四王朝曾经有一任王子叛乱，所以宰相不再由王子来承担，而是任用一些地方贵族。而在胡夫金字塔建造的时代，还是王子担任宰相的时代，所以乌塞瑞特的职位应当不是宰相。1993年，德国人探索王后墓室南通道之后，激起了人们更多的勇气和决心，一个新的机器人出现了。2002年的夏天，一个被命名为金字塔漫游者的机器人在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悄然降生了。金字塔漫游者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探测设备，它的身上的一些传感器的功能异常出色，并且能够携带一系列的工具和摄像机。然而在金字塔里的实验当中，机器人却出现了一个近乎致命的事故，它从高55米的高台上跌落了下来。但是神奇的是，机器人几乎完好无损地幸存了下来。半个月后，修理好的机器人又重新回到了金字塔，但是问题再次出现了。机器人必须将通道石门钻出一个洞，才能够看到它后面的景象，而这样做就势必会破坏石门。身为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的哈瓦斯对此十分犹豫。为了解除哈瓦斯的担心，技术小组为此仿造了一个类似的环境，他们找到了一块与石门材质接近的石头，并且对它进行了钻孔实验，效果不错，没有出现崩裂的现象。这时哈瓦斯才点头同意了。探索胡夫金字塔南通道的考古行动在2000

存最完整的时关也将被开启。2:55，机器人金字塔漫游者已经走过了神秘通道当中1/4的路程，石门已经近在咫尺，专家焦急

0: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2: 全程7.5公里，
1: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韧的野花香。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3: 没有新的订单，请。
1: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的桃子是我们和时间的约定，山间的土蜂蜜是嗡嗡群蜂的靠谱认证。请查收你的快递，这里装着京郊的晨昏与四季。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端午节。

地区，像通州、平谷、密云、怀柔呢相对明显一些，城区呢朝阳的东部更明显一些。前半夜大部分时间呢可能会有一个降雨的间歇，半夜前后到后半夜呢降雨将再度增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然后局地对流性还是比较强。那预计降雨将在明天早晨5-6点钟逐渐减弱结束。所以呢，这个这段时间呢，大家也要关注天气变化，出行呢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雷和出行安全。那明天呢，白天呢雨过天晴，北风呢将逐渐加大，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有6级左右的偏北阵风，山区呢。

0: 那个紫外线比较强，也要注意防晒和防风。那二十一号夏季的最后一天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最高气温预计也是在30度左右。这个二十一号的天，这个天气总体上还是不错的，有利于大家出行出游。只是呢，中午前后还是有点热，有点晒，也要做好防晒和午间的这种适当的防暑工作。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游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游工。
0: 好的，再见。
2: 好，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雷时呢局地的阵风可能会达到七级以上，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0到50，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

0: 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迎来降雨天气。受冷涡和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今天北京天空阴沉，上午降雨分散，下午到夜间全市有雷阵雨，局地暴雨，短时雨强较大，同时伴有六七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
2: 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今天下午3点到4点，全市平均降水量2.3毫米，城区平均3.6毫米，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怀柔、道德坑67.6毫米。
1: 针对今天下午到夜间的强降水，市气象台昨天下午已经提前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密云、延庆、顺义、平谷区气象台已经升级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怀柔区气象台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请大家假日出行出游关注天气，提前做好规划。
2: 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市民朋友外出旅游、观赛、观演、休闲聚会等出行的需求旺盛。降雨天气呢导致路面湿滑，部分低洼路段可能会出现积水，对下午到晚间的交通出行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1: 请大家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强对流时段尽量减少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遇到低洼积水路段注意绕行，降雨时能见度低，道路湿滑

0: 水务系统安全平稳运行。
1: 降雨来临前，工作人员重点对全市56座水库、478座水闸、1620公里的堤防等关键水利设施开展全覆盖巡查，压实各级防汛职守责任。
0: 在工程的调度方面，全市提前开展河道的预泄工作，累计腾蓄河道库容达到4

在普遍感受这两年北京的降雨不及地形有关系。整体地形呢是西北高东南低，其中呢山区面积是大概10,200平方公里，约占62%左右。所以这样的地形特点呢，使得北京在遭遇强降雨时特别容易形成山洪，并且快速地汇流到平原地区。而且从气候类型来看呢，夏季呢是受东南季风影响，盛行偏南风，高温多雨，春秋两季短暂，而且过渡性比较明显。那么这里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城市，它的气候还受到了山谷风效应、海陆风效应以及城市热岛效应的多重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大城市气候特点。比如说像城区气温明显高于郊区，那么它的空气对流也是更为旺盛，所以这样呢就会加剧局地强对流天气的发展，使得降雨分布呢更加不均匀，强度呢更强。

0: 拉开了帷幕。这场为期三天的文体盛会打造了一场集体育竞技、民俗文化、全民参与、文商旅体融合于一体的端午盛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1: 6月19日上午，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龙舟比赛率先打响。来自北京各区的10支代表队同场竞技。赛场上，一艘艘彩色龙舟披荆斩浪，队员们伴随着激昂的鼓点整齐划桨，奋勇争先。朝阳区通惠河龙舟队队员上场前兴奋地说：“
2: 我们准备了至少2月，
3: 我有信心，因为我是鼓手。”
1: 丰台区龙舟队队员潘静是第一次

0: 花神应夏为主题，精心打造沉浸式游园、红楼雅韵、民俗手作、自然科普、观展社教与公益导赏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盛宴，让游客在山水园林间感受传统文化，在动手实践中体悟园林底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红楼梦》的第28回就写到说，贵妃啊，让他们到这清虚观去打平安教。
2: 端午仲夏，中国园林博物馆以《红楼梦》经典文化为内核，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体验。红楼伴读情景演绎活动创新采用了展览参观加角色朗读加文化精讲加游园演绎四位一体的模式，深度解读红楼梦中端午仲夏的经典桥段。园博馆活动老师高佳阳说，
3: 第一呢是跟展览相关联，另外一个跟游园也相关联，我们选取了四幕经典的桥段，给每个游客发了专属的名牌，他们可以抽一个自己的身份，他可以是林黛玉，可以是贾宝玉，也可以是王熙凤、王夫人，然后呢，拿着专属剧本、专属道具，按照人物的对白在做演绎，像山居雅集茶会的活动也穿插在里面。
4: 我已经回了太太了，你们不去我去。
2: 北京理工大学大一学生郑玲莹抽中的角色是王熙凤，
5: 以一种沉浸式角色扮演的方式，让我对《红楼梦》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更感受了在此情此景之下当时社会的一个状况，更体会到凤姐泼辣的性格，在端午佳节亲身体验古典名

0: 出京高速公路将出现明显的潮汐车流。
1: 交管部门还公布了10条端午假期交通事故多发路段，这10条路段呢，分别是朝阳区的北四环中段、京哈高速公路五环路、丰台区的京港澳高速五环路、通州区的六环路、房山区的京港澳高速、大兴区的康庄路、昌平区的京藏高路、G6辅路。
0: 交管部门提醒公众，驾乘汽车请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强行超车会车。

0: 昨天全球上映，端午档近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截至今天下午1点，包括预售在内，今年的端午档第一天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亿。
1: 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能够满足观众多样化的观影需求。来听央视记者曹岩的报道。

0: 预测动态调整施工方案，优化支护工艺等措施，保质保量完成各项的施工任务。隧道贯通之后呢，主要是一些附属工程还有路面施工。
1: 三座隧道顺利贯通后，标志着国道108新建高速再次完成了重要施工节点。目前工程已经进入夏季施工高峰期，首发建设公司国道108新建高速项目管理处工程管理部部长方瑞介绍，
2: 108新建高速呢，全线共设置41座桥、20处隧道、9座互通立交。截止目前，河东村隧道、檀木港隧道、北港沟隧道、黑龙关二号隧道、农场隧道、自家坞隧道已实现双线贯通，驼里大石河特大桥架梁施工顺利收官，牛角湖大桥、红井大桥等多座桥梁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
1: 国道108新建高速是北京市重点工程，也是237暴雨灾后恢复重建的关键项目。道路起点位于青龙湖镇京昆高速，终点到北京与河北交界处，全长约 59.79 公里。进入下半年，工程将聚焦关键环节，全面加快推进。首发建设公司108新建高速项目管理处总经理牛宗盛表示，
3: 26年剩余的工程，桥梁工程主要聚焦上部结构施工、梁板的架设，隧道主要还是动身开挖、支护。随着下半年咱们有些标段的

0: 竞争、价格调整也标志着共享单车行业正加快回归良性发展轨道。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副教授沈玉分析，
1: 现在的一些头部企业，它也从过去的追求规模的扩张，转向更加强调精细化的运行和精细化的服务。价格的上涨其实是有它的本身的商业逻辑的，比如说车辆的折旧、维修、调度、清洁、客服、系统的运维等等等等。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企业调整产品价格必须依法合规并提前告知，
2: 调价的规则一定要公平合理，做到明码标价，一定要把你调价的信息要及时的通过有效的方式告知消费者，尤其是对于包月的包年的一些用户，可能在这里面要对它产生额外的费用，那对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种公平交易权可能就会受到侵犯。
0: 通过涨价修复现金流，缩小业务亏损，是运营平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价格上涨后，企业需要更加重视提升和改进服务。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张广厚说，
3: 你比如说更好的去改善车辆状况，我们一些老旧破损的车辆要加快的淘汰更新，同时还要依托大数据的手段加强智能化的调度，解决我们在一些地区共享单车停车难、车况差这些核心的痛点，可能还会要去做一些更加细化的、多元化的这种定价的体系，比如说设计差异化的套餐，针对学生推出一些专属的折扣套餐，完善咱们这个售后维权，比如说这个车辆故障啊、故障扣费、误判违停、车辆损坏等等问题。
4: 昨天上午，位于香山地区香巴拉登山步道附近的西山林场净福寺侧柏古树树群，迎来了一群身穿橙色马甲、手拿各种测量器械的人。他们呢，对古测柏树测量树高、胸径、生长情况等等，开展了北京市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5: 我现在测的就是它的经纬度，
6: 经纬度442.9919.438。
7: 北京现存古树名木40000多株，是全世界古树最多的城市。这次北京市开展的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将对全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古树名木及古树群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的排查。
8: 测高的逻辑呢，就是通过这个三角函数，就是我站这个位置，以及咱们树的顶梢位置。我通过手里这个测高仪呢，我首先看到它顶梢位置，各位老师请看
9: 是多少，
8: 18米左右。
7: 负责海淀区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的是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所副所长许鹏飞说，
10: 这次普查重点关注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古树的一些基本信息，它的位置、行政区划在什么地方，基本的树高、胸围、冠幅等等，同时我们还关注它的生长状态以及它的一些文化的信息。
7: 记者发现，经过普查的古树，有的树干上拴着彩色的布条。北京市西山实验林场管理处正高级工程师陈倩倩解释说，
11: 不同的树根据它不同的问题做的不同的标志，黄色的条代表着它树体倾斜了，需要做支撑，绿色的条代表土壤比较贫瘠，需要做土壤改良，蓝色的呢是底下有水土流失，要做就是树池，红色的呢是有枯死枝，要进行修剪。我们会根据调查的结果把这些措施都做到位。
7: 北京市西山林场管理处副主任陈鹏飞介绍了这片北京近郊最大的侧柏古树群的情况。
10: 现在咱们所在的区域呢，是西山林场净福寺侧柏古树群，共有侧柏古树2763棵，大部分都是在清朝的光绪年间进行的种植。
7: 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处长常祥珍介绍，本次普查在第二次普查范围之上新增了自然保护区内的古树名木调查，真正实现适于范围的无盲区无遗漏。
12: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要建立全面、准确、详实的全市古树名木资源管理数据库。这次普查将分为四个阶段，今年1至5月是准备阶段，从6月份开始，我们已经进入外业调查阶段。在今年的10月份，我们将进入内业整理阶段。明年我们将对调查报告进行梳理，并对全市的树牌进行统一的置换。
9: 昨天，为期四个月的2026龙福潮集“今夜有福”夏季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换新升级的龙福寺市集将传统非遗、各地美食、潮流演绎与互动体验融为一体，让古都底蕴与年轻潮流激情碰撞，为京城。

0: 的夜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年年买大红村的种子叶，买了十多年了。
2: 傍晚五点多，龙福潮集夏季活动刚刚启幕，74岁的刘女士便赶到老字号稻香村摊位来买粽子。看到有包粽子比赛，她顿时来了兴致，拿起粽叶就包。但规则要求每个粽子重量在100克上下，浮动不超过5克。她连试3次都败给了稻香村的老师傅。
1: 换个成别难为我了，报了3了。
3: 继续努力，明年我们家包粽子也按克数包，刻意来的，因为我特别喜欢稻香村。北京的老字号，在我们北京人心中它特别的 OK， 大家都应该参与这活动，是老字号的一种传承。
2: 如果说老字号是隆福寺的根，新潮的啤酒文化则是这个夏天的魂。隆福广场中央一座中式六角亭造型的闪耀郎啤酒交易所格外吸睛。负责人刘国奇介绍，这里环绕着12个酒头，汇集了双和盛、燕京、青岛等老牌啤酒。
4: 每个酒头是一款啤酒，六必居做的28酱的世涛啤酒，北冰洋做的橘汁小麦啤酒。很多开车的朋友来，我们也准备了2款无醇的啤酒。我们也和岳盛斋做了一个啤酒加羊串套餐，和王致和也做了一个炸豆腐和啤酒的一个套餐，希望不同的品类能够互相带动消费。
2: 专程带女儿来打卡的郝先生，一手肉串一手啤酒，十分惬意，女儿则在一旁焦急等待，惦记着去逛街。
5: 这大串是岳盛斋的羊肉大串，啤酒我选的是 APA 的，感觉这真是太哇塞了，非常不错，出来走一走，乘乘凉，顺便吃点北京特色的小吃。
6: 一会儿说吃完要去逛，附近有些小店也挺好看的。
2: 同样下班来逛的严女士，一眼相中了28酱世涛啤酒，迫不及待尝鲜，
7: 就想尝尝咖啡跟麻酱结合到底是什么味道。确实五彩雷霆，麻酱的味道多一些。
8: 还打卡别的东西了吗？
7: 打卡了川拌的酸辣粉，还有福州的鱼丸什么的，都觉得挺好。如果要有音乐就更棒了。
2: 夜色渐浓，隆福广场北侧一支乐队开始演奏。这里曾是老字号摊位和用餐区，如今改造后新增了甜品饮料摊位。王女士一边喝着饮料，一边静静欣赏表演。
9: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晚上可以来这边吹吹风，听着音乐蛮好的。有乐队这种形式，可能我们更愿意坐下来休息休息。
2: 潮流 IP 为老城注入青春活力，广场中央立有一个巨型周杰伦卡通雕像，旁边是寻找周同学北京站快闪店。店员董泽辉介绍，店铺只开放到7月8号。
10: 目前的产品主要是这一系列的盲盒和帆布袋，还有 T 恤，可能后续会上新很多很多，比如帽子、应援的冰箱贴之类的一些物品，还有限购的公仔。
2: 开机首日便吸引不少周董粉丝前来打卡。市民刘女士说，
11: 就是为了打卡周杰伦的人偶的，因为他不是要开演唱会嘛，没有抢到票，就是凑凑热闹。吃了烤面筋、臭豆腐，感觉挺热闹的。
2: 饭后带孩子来遛弯的任先生停在广场喷泉旁，这里聚集了不少孩子戏水玩耍。
12: 孩子就认识这儿。
2: 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天亮介绍，本次夏季活动全面换新，引入各地驻京办美食，并增设了上100个免费休闲坐席。
13: 在整个场景上，从春节的红变成了夏日黄色，更鲜艳。同时我们又加入了一些外摆、一些装置、绿植、座椅，包括一些水景，让整个场域更加的舒适，加入了一些新的各地的美食，年轻人喜欢的 IP 的手办、国潮、非遗。
2: 家住隆福寺旁的聂女士照例带女儿来遛弯，看到今年隆福寺的变化，她感慨万分。
14: 之前我们很沉浸，每天遛弯的时候真是寥寥无几的几个人。说今年开始过年的时候不就一直有这个市集吗？一直挺火。这次这些吃的都重新规划一下，加了好多新颖的东西，我觉得真的特别棒。希望隆福寺能恢复以前的模样，我们小时候的模样，特别好。
2: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兴盛介绍，未来几个月隆福潮集每月都有新主题，设计不同的活动。
15: 平时是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周末和节假日是下午4点半到晚上12点，每周有几天晚上都有2个半小时左右的演出，不时还有电影佳片现场免费观看，希望消费者边游边逛，边餐边玩。我们预计今年全年的游客量会超过2000万。
2: 从百年老字号的粽叶飘香，到潮流 IP 的巨型雕塑，从六必居麻将风味的精酿啤酒，到免费座椅上乘凉的市民，隆福寺的夏夜正在完成一场 1+1=2的化学反应。老字号借市集年轻化出圈，潮流 IP 依靠老城文脉拥有文化底色。市集不再只是简单吃饭购物，而是集休闲、社交、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公共空间。隆福寺以市集为载体盘活夜间消费。

0: 火热开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的报道。
1: 早点卡台北现场卡
2: 傍晚六点，沿着滨河广场一路走过，德克萨斯烟熏慢烤牛胸肉，巴西风味牛肩峰，泰式烤猪颈肉，土耳其沙威玛，

0: 场，然后还有那个酒喝，有烤肉吃，然后还能跟大家一起看球，很开心。
1: 刚吃完一串烤肉的张先生人意犹未尽。
2: 烤肉节我觉得特别有特色，就是因为它融合了很多就是来自不同地域还有不同国家的，因为有很多它的食材包括它的味道风味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1: 活动汇聚了来自美国、巴西、意大利、泰国、德国、墨西哥、韩国、土耳其、秘鲁、西班牙近3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大西北等不同地域风格。青岛菊野14餐厅创始人刘先生忙得不可开交，他告诉记者，
3: 我们带来的青岛的特色的微波烤肉，然后还有我们自己家研发的香菜薄荷的恰巴塔，还有青岛带来的果皮，还有纯生。我们家的大串的肉都是在现场现切现穿现烤的，这样保证口感好，肉也新鲜也好吃。
1: 现场不仅有美食，更有丰富的互动体验。主办方将体育文化巧妙融入这场美食盛宴。首创朗园 Station 策划经理韩雅丽介绍道，
4: 我们策划了一个叫做超级粉丝烤肉世界杯的主题，随处可见你能看到很多关于体育类的打卡，像这边有足球星的立牌，然后也是鼓励大家穿着各个球队的服装或者是吉祥物，把体育氛围带到这个现场。包括我们的舞台区域，从18号到21号每天都有不同场次的演出。
1: 这场烤肉节也正式拉开了东坝消费季的序幕，从6月19号到8月底，东坝地区将联动商业综合体。

0: 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问题，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等。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了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的情况，同时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来听央视的报道。
1: 2025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货拉拉，要求其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利用平台规则实施强制独家车贴等行为，同时开展全面自查整改，依法合规经营，回应各方关切，接受社会监督。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

0: 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
1: 去年

0: 个我们所说的同程货运
1: 的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助于企业在正

来说，为一场没有主队的比赛消耗精力，性价比实在太低。而比时差更难逾越的是情感上的心理时差。随着国足连续第六次缺席世界杯，整整一代95后、00后球迷从没有体验过有主队的世界杯氛围，没有五星红旗的牵动，没有赢了同喜、输了同悲的集体代入，世界杯在他们眼中就退化为一场高水平外国联赛，精彩归精彩，却少了那份与我有关的仪式感和国民话题性。

0: 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这个病例是典型的先天性贫血，内生动力很薄弱，经过持续的输血式治疗，各项身体指标明显改善。
2: 输血有效缓解了症状，但根治的方法是激活自身的造血系统。我们对症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于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环呀。
3: 有的成熟动人。

这两个绘本呢，确实为文学大家的作品。汪曾祺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端午的鸭蛋》呢，是汪曾祺先生写故乡端午节的一些散文，而《端午日》呢，是沈从文先生在他的小说代表作《编程》里的非常有名的一段关于端午节的描绘。一个是来自小说，一个是散文，但是他们的精神内核都非常的贴近，都是对端午、对故乡的一种非常有烟火气的描绘。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绘本呢？其实我一直是文学编辑出身，在做绘本之前，主要是小说和文学的编辑，做绘本完全是半路出家的，可能是因为自己养小孩之后，陪小孩，一路读了几年。

0: 读的一些文学作品再创作，增加他的艺术感，还有他的美学的这样一个视野。
1: 对，您刚才讲了这两本作品是怎么从散文和这个小说变成这个绘本的。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绘本和这个小说和散文是很不一样的。绘本是讲究这个文图相配的，所以说这个在创作一个绘本作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文字作者其实也会考虑文字和画面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这两部作品不一样啊，我们是先有了这个名家的这个文字，之后才根据这个文字来配画面。所以想问一下。

0: 文字去把图里说了什么，就这么简单的呈现出来，而是文和图它有一个对话，有一个互动，它是一个有机体。端午的鸭蛋是我和秦秋老师我们沟通的比较多，我就以这个来举例吧，就是在合作这本绘本之前，认识秦秋老师2年多。也是很偶然的，到他的画室去的时候，看到了他和他先生高峰老师的作品，然后非常的受触动。因为陈老师在的那个枫泾古镇，它是金山农民画的一个所在地，然后陈老师的他也是农民画世家出身，但是呢，我在他的作品里，除了金山农民画的这种热烈、这种张扬的色彩之外，还看到了不一样的。独特的东西，那就是它很有文化底蕴，有一种人文底蕴。这可能和就是陈老师本身他的一些个人的文化方面，还有人生方面的领悟修为有关。觉得陈老师应该是非常合适来呈现这本绘本的内涵的。但是陈老师就先创作了2幅，我们看过之后觉得。把那个很可亲的端午节的那种气氛，还有那种味道，很浓的那种浓郁的味道都画出来了。所以看了之后，我还是觉得非常的激动的。对于孩子来说，如果是读了这样的绘本，它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沉浸式的阅读。纯文字阅读呢，可能是一种比较平面的阅读哈。有了这个图画的话呢，它就又增加了一层维度，就是它有了一个可以看得见的，甚至可以触摸到的空间。有的读者看了这个绘本就说，哎，这个绘本感觉像可以吃的，因为画出来的那个鸭蛋，就是它的滋滋的流油，那个油好像真的要流出来一样的，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胃口。所以，就是一本好的绘本的话，我觉得能够带给孩子的，还有带给我们大人精神上的一些抚慰和寄托，看了之后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心灵的营养。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刚才杜老师提到了《端午的鸭蛋》这个绘本啊，那这个绘本呢，刚才杜老师也说，它是这个上海金山农民画的这个画法来画的。那下面就想问一下陈老师，因为我知道这个金山农民画呢，是我们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所以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金山农民画，它有哪些特色？那么您为什么用金山农民画的这个风格画了《端午的鸭蛋》这个绘本？
3: 说起这个金山农民画。

0: 第一个就是题材很接地气，它主要描绘的是江南水乡的风土人情，耕作养鱼啊，还有节庆婚嫁、集市家禽等农村日常生活场景，它画出来的味道很充满泥土味和生活气息。第二个特点，它就是造型制作夸张，它就不像那个学院派，西方学院派那个焦点透视，它不受这个约束。主要采用平视、散点或多视点，那么都是平面化处理的。那么主要是以拙胜巧。第三个特点呢，就是色彩方面，色彩很明快、很鲜艳。它不依附于就物体固有色，而是按照情感和民间审美配色，用的都是大红大绿的原色，就饱和度很高的色块，强对比的那种。借鉴的是造笔画、刺绣、年画、蓝印花布的装饰配色法。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构图很饱满，它基本上不留空白，就整个一幅画画得很满。我们创作的时候，就是将所见的物体按照主观需要布满画面，讲究对称、重复与装饰性。那么寓意呢，基本上都是非常的吉祥、丰盈、圆满。那么这个绘本为什么采用，金山农民画的绘画风格呢？因为我觉得汪曾祺的文字和金山农民画有一个明显的相通之处，就是那种地气，很接地气的。他的文章不装深沉，写的都是家常小事，在大白话里却透着对生活的挚爱。那金山农民画也不讲究规整的比例透视，画的就是种田人心里的日子。大红大绿，热热闹闹。还有一点，汪曾祺写的是高邮的民俗，金山农民画用的是金山的民俗手法，这是民俗对民俗，本来就是相通的。因此，我觉得端午的鸭蛋就图画书采用金山农民画的表现形式，更契合文字。
1: 刚才这个陈老师也介绍了，其实端午的鸭蛋呢，它主要写的是这个汪曾祺的故乡高邮的咸鸭蛋，是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小吃啊。然后杜老师刚才也说这个很多小朋友看到这个绘本以后，觉得那个鸭蛋好像那个油要流出来，然后就很好吃的那个样子。其实在这个书里面有一页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个小孩儿，然后呢他端了一个那个双黄蛋。大大的碗，然后碗里边呢是切成两半的那个双黄蛋，就感觉那个蛋的那个蛋黄确实那个油是要流出来了。那么想问一下陈老师，就是您在构思这个绘本的这些画面的时候，您是怎么考虑的？我们可以以其中的一幅或者两幅来举例来说。
0: 你像汪曾祺，他写高邮鸭蛋切开之后，蛋黄通红，还往外滋红油。那么，我特意在构图中就放大鸭蛋的剖面，用农民画特有的朱红和橘黄来渲染蛋黄和红油，蛋白留白，不追求就是照片般的那种写实，而是用农民画的饱满色彩，让读者能够一眼看见香味。那么，还有说明一点，就是那个画鸭蛋烙子的时候，我是用农民画平面装饰的手法。把烙子画成那个彩色的菱形穿梭纹样的小网兜，再画一个穿红衣、梳着长辫子的一个姑姑，姑姑就住在荷花池边。我就特地画了一片荷花池，因为在端午节的时候，荷花已经开了。荷花池边一棵老树下打烙子，一群孩子围坐在他身旁，有的在排队等，有的已经拿到手，他们正在比谁的烙子更好看。就是增加一点生活的气息，还有一种生活的情趣。
1: 可能这个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这个鸭蛋烙子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汪曾祺写的是高邮的这个端午节的一个习俗啊，就是大家会在这个端午节的那天，孩子的脖子上会挂一个鸭蛋烙子，就是由这个姑姑或者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那个烙子，什么叫烙子？其实就是像一个网兜一样，是吧？丝线织的那种网兜一样。然后呢，挂在这个孩子的脖子前面，然后孩子呢可以把那个煮熟的鸭蛋放在里面，这样挂着。然后饿了呢，就可以把这个鸭蛋拿出来。 吃掉啊。之后呢，那个鸭蛋的壳还可以在里边装这个萤火虫。那我知道这个陈老师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有一页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个孩子们把这个鸭蛋壳用清水洗。

0: 洗干净，然后呢晚上捉了萤火虫装在蛋壳里，然后那个蛋壳呢看上去就是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那也想问一下陈老师，您在创作这一页的时候您是怎么考虑的？
1: 汪曾祺他是有囊萤映雪联想到蛋壳来装萤火虫，我呢是有汪曾祺的文章想到小时候也就是做萤火虫来装鸭蛋壳的情景、

0: 么，在蛋壳的边缘用白色来渲染，表示荧光，还画了个月夜，背景用普蓝来压暗，普蓝色是很暗的，那么使蛋壳亮出来，这样就更加来突出晚上那个住萤火虫的那个意境，还有一种情趣在里面。
1: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高邮的一些端午节的习俗啊。那么刚才我们是说了端午的鸭蛋这个绘本，下面我们来聊一聊端午日这个绘本。那么这个绘本呢是这个沈从文先生写的，他主要是写的在端午节这一天湘西人民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赛龙舟啊、抓鸭子呀等等等等。那下面呢想问一下唐老师，您在拿到这部作品的时候是怎么来确定他的绘画风格的，又是怎么来展现我们湘西的特色的？
2: 我首先呢是先拿到了端午日的文本这个稿子，然后呢，我就会根据沈从文的这个文本呢进行一个编排，然后呢，先是体会一下他文本当中提到的一些地域的特色，先把这些元素给提炼出来。相应的呢，我就会去查找资料，比如说湘西的一些地域文化，它有什么民族，比如说有土家族、苗族。然后当地的建筑，我主要呢是参考了凤凰沱江的

崖洞古镇。湘西的古镇跟我们熟悉的江南古镇还不太一样，因为湘西的古镇呢，它色彩是比较浓郁的，它虽然也是

我就确定它的整体的一个绘画风格。首先就是我要还原它这个端午日的这个绘本的一个场景，它的年代是在上世纪的30年代嘛，所以整体的一个绘画风格肯定是偏比较复古的，然后会偏写实一点。就是我不会画得非常的童趣啊，所以我的人物啊，相对的还是偏写实一点点的。然后色彩呢，我主要呢也就是参考当地的建筑的一个颜色，比如说它有一些偏暖色调的灰色，然后还有就是土家族、苗族他们本身的一些服饰的颜色呢，比如说蓝印花布的那种深蓝色，头饰的那种饱和度非常高的绿色、红色，还有。

0: 他在描绘的时候已经，我觉得我自己脑海中已经有一个画面感了。然后再加上他在赛龙舟的时候，鼓手、锣手还有将手他们的一个位置在哪里，就是他都有讲得非常的详细。我脑子里面已经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了。之后呢，我在网上查找了一下有没有一些图像资料，再看一下哪个角度它更好的去展现这个赛龙舟的一个非常激烈，然后非常紧张的这个气氛，就当时也画了非常多的一些草图吧，从镜头的语言，还有船的一个造型、颜色，还有人物的一个站位、动作，方方面面的去考虑，然后就呈现出了最后的一个效果。
1: 其实这个书里面呢，还有一幅画面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这个抓鸭子的这个画面，就是有一个这个近景，然后一个男孩就用手把这个鸭子抓起来，然后远处就是还有大家嬉闹的一些场景啊。其实抓鸭子，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湘西的一个特色啊？我好像在其他地方应该没有见到端午节这天要有这个抓鸭子的这个习俗啊。那您在这个创作这幅画面的时候，又是怎么考虑的？
0: 这个活动其实我也是读了这个文本，就我才了解到的。我觉得应该算是湘西当地的一个特色。然后当时呢，也是查找了相关的资料吧。其实到现在也还是。

0: 就是也有一个平安吉祥的这么一个寓意。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三位老师的家乡在过端午节的时候都有哪些习俗呢？也不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杜老师先来说吧。
1: 哦，我跟张老师您一样，我也是北方人，
0: 啊，
1: 我是山东鲁西南，山东济宁。
0: 哦，
1: 我们那里的话呢，确实也是不像我们这两本绘本里的那么丰富的端午节习俗，主要还是吃粽子。可能陈老师和唐老师他们的童年里的端午节的记忆嘛，更加的丰富，因为我曾经在陈老师的家乡枫泾古镇嘛住了不到两年，那里就是端午的粽子是最有名的，所以我也品尝过陈老师妈妈80多岁的母亲做的粽子，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它的那个五花肉呀味道确实特别鲜美。我就觉得对于端午的这个记忆可能南方更加的丰富。
0: 陈老师来说一说，刚才这个杜老师说您这个母亲包的粽子特别好吃啊，您来说一说对于端午节的一些记忆。
2: 对的，杜老师刚刚说的是我们南方可能要比较丰富一点过端午节。那么我们上海枫泾过端午节呢，主要就是一个包粽子，那么吃咸蛋，还有吃带黄字的食物，就比如黄瓜，黄鳝、黄鱼，还要炒熊黄豆，吃腌制的大蒜头。那么小孩子身上呢，要涂熊黄，头上涂一点，身上涂一点。那么手腕上带红线。那么把菖蒲、艾草和大蒜头呢，用红线或者红的丝带扎起来，就挂在大门上。这三样东西是有讲究的。我们当地民间认为，艾草的气味是下鬼的，菖蒲的叶子是宝剑，大蒜头就是狼头。这三样东西都是驱邪变异的利器。那么端午挂门上，就是希望全家人一整年都平安顺遂。
0: 那唐老师您来聊一聊您家乡的这个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呢？
3: 因为我是广东人嘛，我的家乡是广东湛江，然后我就可以讲一讲就是岭南地区的端午节的一些习俗吧。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我们的端午节正好也是吃荔枝的一个季节
0: 啊。
3: 就有一句话叫中国荔枝看广东，广东荔枝看茂名，就是茂名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城市，然后跟我老家湛江也是挨得比较近的，然后刚好端午节是正值荔枝季，然后我们就会吃桂味还有妃子笑，是两种比较有名的荔枝的品种。然后桂味呢就是带着一点桂花香，幼稚比较爽脆，还有一种品种就是妃子笑，然后它就是个头比较大，它的核特别小，肉比较厚，也是非常的好吃，然后但它会有一点点的微酸，然后桂味呢就会比较的甜一点。第二个习俗呢也是吃粽子，但是我们的粽子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也是肉粽，但是我们的粽子除了放糯米之外呢，还会放脱皮的绿豆还有咸鸭蛋的蛋黄，还有那个五花肉。然后我们的粽子的形状呢，就是不是那种常见的那种三角形的，是那种长方形的，就像一个枕头一样对对，像一个枕头一样的。然后我们包好之后呢，就会柴火猛烧啊，7到8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到了那天，就是像我家，就是我妈妈她会做，然后呢会跟亲戚朋友之间互相分享一下。这个粽子主要的风味就是那个脱皮的绿豆，还有那个猪油吧，就会特别的香。然后第三个习俗就是赛龙舟，就我们那边也会有，像我们老家湛江的话呢，就会到了那天呢会有一些赛龙舟的一些仪式，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流程吧，起龙、海清、赛龙、藏龙、散龙，主要就是这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仪式。就是我没有亲眼的去见，就是我是小时候就是在报纸上面会有看到我觉得

不少，却难找到这样的。像这句话，那孩子们看了，他就会从中感受到，爱自己的家乡，记住小时候的味道，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培养慢下来的观察生活的能力，绘本画面来引导孩子注意蛋白、蛋黄的颜色，烙子的编法，蛋壳那透光的感觉，就是让他写这些，孩子们看了，他就会去学会去看、去尝、去玩，还有去记，就认。

0: 用这些非常朴实的美育方面的一些输出，慢慢的去渗透到孩子的一个审美，渗透到他们的内心当中，让他们可以去非常主动的去探索生活或者说是外界的一些有趣的地方，就培养他们的一个好奇心。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也会让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会去主动的说去弘扬自己的文化，然后去自己也会有一些创造力去生发，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1: 嗯，好的好的。那么今天呢，就感谢三位老师跟我们聊了端午日和端午的鸭蛋这两个绘本，那么也分享了各自的家乡的端午节的习俗，也探讨了端午的文化内涵。那么最后呢，也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三位老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0: 芝士包进了粽子里。
1: 哎呀，怎么样，你觉得什么样的馅料的粽子比较好？
0: 我可能还是比较偏传统吧，比如我觉得吃个蜜枣粽子，吃个豆沙粽子就挺幸福的。
1: 对，
0: 但是现在好多年轻人也是把各种什么奶茶波波馅儿，还有咱们说什么类似水果馅料都能进去。
1: 今天我还看到有奇亚籽腰果巧克力流心粽
0: 啊，
1: 青稞鲍鱼果仁咖啡流心粽，什么百合绿豆沙坚果百合绿豆沙馅儿，
0: 这倒是挺适合夏天吃，是吧？那个绿豆沙还感觉挺清凉解腻消暑的。
1: 反正什么样的粽子都有啊。当然了，在端午节期间呢，像赛龙舟、挂艾草、品香粽，端午习俗里边美食总能引起许多人的节日期待。那在北京的一家大型超市里边，各式各样的粽子礼盒被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除了传统的肉粽、枣粽，今年啊，粽子又多了几分清凉感和文化范儿。比如说晶莹剔透的水果粽，还有能让全家人动手参与的竹筒粽 DIY 礼盒，正成为年轻消费者的心头好。有一位消费者宋先生就说，送人用的这个 DIY 的竹筒粽的礼盒挺合适，挺有创意，以前啊都没见过。
0: 不仅好吃，人家也追求颜值，也得好看。
1: 没错，京东啊七鲜超市采购人员杜新霞跟这个记者说，我们发现用户对于粽子的口味啊开始逐渐突破地域限制，就是北方市场的粽子甜口咸口占比都趋于持平了。
0: 哦，也不是说咱们北方的朋友就只吃甜粽子，现在南方的咸粽在北京市场北方市场卖的也不错。
1: 同时呢，今年还感受到了对用户这个对健康品质和节日氛围的追求，所以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啊，不知道您喜欢吃甜口的咸口的，吃了什么馅儿的啊？其实不同人群还得有不同的吃法
0: 啊。怎么个吃法？
1: 你比如说像高血糖人群、减脂人群、高血脂人群、肠胃不适人群，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粽子？
0: 我记得昨天咱们不是说市疾控中心也提醒咱们消费者朋友，粽子虽好，但是也不要贪吃。咱们一天可能1到2个，也就顶天。

0: 还是支持澳大利亚队呢？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啊。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落人，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0: 判卷呢，是不是李凯老师？
1: 好像是
0: 自动解题，我觉得还真是。哎呦，我感觉啊，我小时候要有这样的神器加持，我应该能再多考个10分8分不止。
1: 哎呦，还是去中国传媒大学，学播音主持专业。
0: 我愿意当学校里一颗年轻的白羊啊。在 AI 能力持续升级的推动下，兴趣消费也正在从发现兴趣走向深耕兴趣。比如不知道朋友们刚才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在盘点今年618战报的时候说，摩托车相关的消费在这届618期间表现特别亮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很多朋友也关注到了，5月份张雪机车在国际赛事当中接连夺冠，带动了国内的机车圈层热度，贯穿了整个大促的周期。据什么值得买平台内摩托车相关品类的 GMV 同比增长了111.73%，有一些热门的整车表现非常亮眼，声势的啊 703RR、春风 765SR-R、天鹰 TX250F， 这都算是非常热门的型号。另外呢，骑摩托车你得有头盔吧，有的这个骑手还得戴个蓝牙耳机，这些呢专业的装备也都同步热销。消费者买的不仅仅是装备本身，更是在为骑行文化、户外探索和自我表达持续的投入，把自己对于摩托车的这份热爱转变成可以长期经营的兴趣生活。当然我们提醒朋友们，骑摩托车虽然非常炫酷，但是一定注意安全。那说回到比较具体的品类，其实今年的618电商购物节生活消费也是

0: 粽子跟我来说呢，和月饼吃俩差不多得了。
1: 哎，挺好哈。人老顽童也说，今年本来不打算包了，想买几个尝尝就得了。老伴儿啊，非要自己包，买了材料回来，他又不会包，没辙，还得折腾我。不是，
0: 哎，那刚才合着那一大锅粽子，就是夫妻搭配干活不累，不仅自个儿家端午有粽子吃了，同层的邻居咱也沾个光，是吧？
1: 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明明自己不会干，
0: 但是就要吃，
1: 然后就张罗。
0: 不是，咱这话说的话不太好听，李凯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的，咱有什么样生活的小愿望咱大胆提。您说您爱一个人，不就是尽量为他满足生活当中的小愿望，共同实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吗？
1: 想了想，美哲会干什么呢？
0: 美哲会聊天啊，瞧咱这小嘴儿聊的都是金句。
1: 行吧，有机会的时候，有各种各样 social 的工作场合，我就把你推前面去。
0: 哎呦，这确实也逼得我这挨人挺难受的。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您家今年的粽子口味哈，爱吃甜的，爱吃咸的，包括您家今年的粽子是什么粽子啊，都可以分享图片，然后把您的一些口味啊、馅料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哎，是是是，大家千万别忘了在咱聊天时还可以投票呢。今天我们依旧开启了世界杯的小竞猜五奖的美国对阵澳大利亚，您觉得哪支球队能赢呢？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吧。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小事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
1: 在西城区大石栏街道琉璃厂东街啊，两名游客盯着手机导航，怎么也找不着目的地了
0: 哟。
1: 哎，一位游客就上正在送件的快递小哥询问，人家在这片送件，是不是对这片特别熟啊？
0: 熟。
1: 小哥呢叫刘阔，师傅，火神庙怎么走啊？
0: 火神庙，您别说啊，我前一段不是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我还骑我的五寸小轮去老城区兜了一兜嘛。我似乎吧，好像还路过了一个火神庙。
1: 那火的真君和火神庙之间，
0: 但是我现在小脑瓜有点乱。您刚才说这是哪儿？大石栏琉璃厂东街。但我怎么感觉我那个火神庙它离什刹海它更近一些？
1: 您小哥刘阔也是说的，这条街上的火神庙啊有，但不对外开放。哎，你们要找的地方应该是在什刹海那边。
0: 怎么样，李凯老师，美哲长进了。
1: 那什刹海的火神庙在哪儿呢？
0: 在一个不太起眼的门头。这不重要不重要，你赶紧说人家快递小哥怎么帮助。
1: 眼睛就四处旋嘛，今天我们有视频直播啊，这个能看得出来，那眼睛就开始滴溜溜的转。
0: 眼睛这叫两灯有心，这是我最近看电视剧主角我学的一个心，形容一个朋友啊，眼睛特别有神，有神采。你要这么说，他两灯有心。
1: 哪两个灯是哪个灯？
0: 就是咱们那个灯芯儿的灯啊，两灯有心儿啊，两灯有心。
1: 行，你这词儿都挺好啊，我就不说什么了。来，这个说完了，刘阔呢就放下手里边的快件，耐心的帮游客在手机地图上找位置，搜索什刹海地铁站 C 口附近那个火神庙，人家就能找着了。说罢呢，他又给游客指了指地铁站的方向。
0: 哎，
1: 要说哈，大石栏和什刹海还是有点距离的啊。大石栏街道是京城最为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啊，逛胡同的游客不老少。刘阔呢负责送件的片区啊，就在这条街上的琉璃厂东街。
0: 哎，
1: 每天呢骑着他的快递车穿梭在胡同巷道，对这一带的大事小情那是门清。今年36岁的小伙子刘阔，2017年以前啊，他是在河北石家庄
0: 哟，在我的老家，
1: 和父亲一起做工地的防水工作。后来父亲生病了，他就来北京送快递。一开始呢，在 CBD 啊写字楼送， 后来呢被调到了大石栏街道。
0: 你看，一方面人见证了北京非常繁华的 CBD， 另外呢人家还感受到了大石栏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哎，
0: 我觉得这俩地儿都不错，
1: 是吧？出来大石栏人生地不熟，人说了，要说那时候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像迷宫一样纵横交错的胡同。
0: 您可知道我老是问我东西南北，我也挺头疼的，人快递小哥都头疼，您说我这啊，
1: 那人家这不是说有时候一不注意就走错了，有的时候一两个小时才能找到一个地址，
0: 不容易。
1: 刘火人家想办法在 A4 纸上画地图，哎，拿纸拿笔一家一家走访，
0: 自个儿画图啊。
1: 哎，后来呢借助胡同里边的商户的门牌号辅助记忆地址，送完快件之后呢再在系统上标注客户的地址和路线，凭着一股钻劲儿，他终于成了这片胡同里边的活地图。
0: 真棒。
1: 送件的时候刘火是大家的热心邻居，哎，谁家有困难他一定会出手帮忙。有一回啊，给居民付阿姨送件打电话的时候，对方一直没接，于是呢，刘货就亲自上门去敲门问。原来付阿姨啊，正在用铲子清理窗户上的那个胶印，就是胶条上留那个胶印，
0: 留印子。
1: 哎，怎么清理也清理不干净，搞得是满头大汗。刘货就说：“我来帮您弄吧。”那放下手里边的快递，出门借来除胶剂，帮着付阿姨把窗户清理得干干净净。
0: 要说刘阔真是热心肠啊。当然您说在老城区，我估计有很多的居民朋友吧，人家也是住了好久，
1: 哎，
0: 都上点岁数了。
1: 没错，胡同里边的老人不少，其中有不少呢是独居老人。有一位崔大爷80多岁了，女儿远在西班牙，老人平时啊都是一人住。刘阔知道以后啊就主动加了大爷的微信，早上路过大爷家门口的时候都会敲门问问情况。哎呀，老人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呀，走的时候呢还会帮忙带走这门口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

0: 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0: 刚刚不是说那没馅儿的粽子，
1: 嗯，
0: 连个馅儿都没有
1: 啊。
0: 斯努比说，我今儿就听到了一个关于端午有关的梗。
1: 什么梗？
0: 叫哪怕是一只白粽，就没有馅儿的
1: 啊
0: 啊，也要有棱有角，否则就是个饭团。
1: 那为了我们的身材不向饭团靠齐，也请朋友们，粽子虽然好吃，但是咱也不能贪量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李凯老师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怎么科学的使用粽子。
0: 嗯嗯，
1: 今天是端午节的正日子啊，也祝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端午安康。
0: 没错，
1: 我们今天的两个互动话题都和粽子有点关系。一个来说说您家今年的端午粽子是怎么包的，怎么买的，吃的什么馅儿的，也欢迎各位可以上上图。当然也来说说甜粽子、咸粽子，您更偏好哪个口味啊？
0: 没错，没错，
1: 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0: 当然我们也是预测一场世界杯的足球比赛，就是由美国在最终的结果会是
1: 前暂时的一个占比啊。支持美国队的朋友现在是占比是52%，支持澳大利亚队的朋友，占很多朋友去云南旅游回来一定要带回来的伴手礼，
0: 是那藜麦粽子啊。
1: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藜麦，不是高血脂的人群呢，
0: 对对对，
1: 可以用。

0: 豆沙的、蜜枣的。今年端午家里边包的粽子也是甜的，虽然也吃过咸粽子，但是觉得有点腻，并不喜欢。来自江苏淮安的刘女士则跟记者说，端午家里边备了咸蛋黄肉粽是自己习惯的口味。那长期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史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姚伟军介绍说，实际上南北方同时都存在着甜咸口味的粽子，
1: 就是咱也不能特武断的说北方只吃甜的，南方只吃咸的。
0: 对对对，但总体来看北方偏爱甜粽，而南方偏好咸粽。北方呢是以面食为主，面食花样就特别多，盛产枣类。南方呢是以大米为主食，物产的更加丰富，菜肴呢花样多。南北方地域物产、气候、环境、饮食文化的差异，可能导致粽子口味的差别。姚教授也说，说粽子的口味被大众接受和流传是一个漫长的约定俗成的过程，背后有复杂的地理、经济、历史原因，并且伴随着长时间的融合和演化，不能一概而论。不只是口味，南北方粽子的差别还体现在更多地方。
1: 什么地方？
0: 从原料上来看，北方呢有以黄米为主料的粽子，而南方呢则以糯米为主。从粽叶来看，北方呢是以芦苇叶居多，南方那个叶子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 箬叶吧。
0: 箬叶啊，
1: 箬叶
0: 就是那个叶，就跟北方那个芦苇的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更软一些是吧？
1: 包括是不是包的那个形状也会有细细的差别？
0: 不是都是四角的吗？
1: 反正刚才我找一找吧，好像是9527在咱们聊天室发了一个粽子的包法，各种形态的粽子
0: 也不一样。
1: 虽然您远远的看去都是那么个形状，但是仔细来看，好像那个捆扎的方法，
0: 那看来是
1: 有细微的差别。
0: 反正从形态上来看，各地不一。
1: 今天留言挺多的。一时半会翻不着，大家也可以帮忙翻一翻。
0: 中国民俗学会副秘书长孙正国表示，

0: 至节令密切相关。
1: 嗯，
0: 粽子口味多样性的背后啊，离不开夏日节令消费啊消暑养生的共同需求，体现出啊先民理想理解和顺应自然的智慧。
1: 哎，说到夏至，李凯老师刚才说的时候，我就顺手在手机上查了一下，今天是19号端午节的正日子，明天20号咱还歇一天，后天21号咱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正好也是夏至节气。
0: 那一天将会是白天最长的一天。
1: 是的，是的。
0: 从那天开始，天儿就一天天短了。
1: 哎呀，我还挺喜欢日光日照时间比较长的感觉，总觉得一天都被拉长了。
0: 哎呀，
1: 哎呀，享受阳光吧，但今天应该享受不着啊。
0: 对对，日子过得太快，
1: 日子过得真挺快。
0: 哎，在当下，南北方粽子咸甜口味的差异似乎是越来越小了，粽子地方特色呢正在迅速被淡化，呈现出南北方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格局。记者在武汉，湖北武汉啊，一家商超的货架上看到有火腿粽、肉粽等咸味粽子，也有豆沙粽、蜜枣粽的甜味粽子，还有人啊单独用糯米包成的清水粽啊，就估计没馅儿了。一位正在挑选商品的顾客告诉记者说，买了肉粽和清水粽，不同口味的都会品尝一下，粽子口味呢也更加多元化，突破了传统的咸甜口味。在电商平台上，像美哲家的榴莲馅、芒果馅、小龙虾馅，更多新奇的口味出现了。
1: 哎，现在真有榴莲馅的粽子是吧？
0: 有啊有啊。
1: 是不是榴莲馅都不能算是特创新的口味了？
0: 你弄一榴莲壳馅就创新了，
1: 那这不得把牙给割掉了。
0: 哎呀，反正甭管怎么说，粽子的样式，你比如说茶汤水晶粽、
1: 哦、
0: 啊，冰皮粽，就是原来咱吃过那个冰皮 月饼。
1: 哎
0: 啊，其实我也没怎么吃过，
1: 嗯，
0: 反正甭管怎么说，这个皮儿是越来越不一样。
1: 那个冰皮儿月饼，其实相较于冰皮儿月饼，我还是喜欢吃传统的月饼。
0: 嗯，
1: 相较于冰皮儿粽子，我也更喜欢吃传统粽子。
0: 哎，粽子冰皮儿的我还真没吃过。
1: 嗯，原来我跟您说，有一家咖啡品牌，他们家每年端午都爱出那种冰皮儿的小粽子，我感觉
0: 这个咖啡品牌我喝过吗？
1: 您喝过，您喝过，我没少请您喝。
0: 不可能，
1: 真的真的，
0: 我今年的咖啡都是自己
1: 的咖啡。行，说粽子吧。
0: 哎呀，专家说了，说反正南咸北甜的界限没那么明显了，体现出我们国家饮食文化比较强的融合共生能力，也反映出大众对于中国本土饮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
1: 嗯，
0: 甭管粽子的口味怎么变，通过端午美食构建起来的爱国主义情怀、阖家团圆理想以及中华文化认同的意识，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血液当中哈。
1: 今天是端午佳节，不知道朋友们今天准备吃什么馅儿的粽子，是不是中午已经吃了一顿粽子了、
0: 哎、
1: 都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时聊天室，和我们互动两个话题，一个来分享一下您家今年的端午粽子，再一个来说说甜粽子、咸粽子、您更偏好哪个口。
0: 专家说区别越来越小了，您的觉得感觉怎么样哈、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您的看法。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每天只花上几十块钱，就可以在核心商圈的写字楼里拥有一个工位。而且不只是工位啊，这个会议室里头的网络、茶水间，还有各种设施都一应俱全。
0: 这是哪儿？
1: 共享办公空间。我记得咱原来在节目当中还说，就有一些朋友，他这个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他不需要一整栋楼或者一层楼，或者一整间。

0: 生意。记者走进丰台客栈弄个工位，就可以帮您代缴社保。除了需要承担原本应该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的全部社保费用之外，每个月啊，您还得再给我们额外的交300块钱手续费，其他的您就什么都不用管了。这位工作人员还补充说，挂靠社保只需要提供身份信息，不需要实际的打卡上班，您就能完成社保登记和每个月的缴纳。
1: 你瞧瞧，
0: 记者查了一下，在这家公司的营业执照上写着，这公司啊成立于2021年，经营范围包含企业管理咨询。

产业链当中嘛，这样的情况，嘿，共享办公室等关键词，发现最近一个月内有30条相关的推广信息，多数是工位或者是办公室出租的广告，还有创业团队寻找合租搭子共用一间办公室的。有一家位于三元桥附近的共享办公室称自带注册地址，如果依托共享办公室创业，那么就可以挂靠在自己的公司交社保了，如果需要代缴，也可以帮忙对接提供相关业务的公司。除了宣称可以代缴或者是挂靠社保之外，还有一些商家打出了能开实习证明的旗号，吸引客户。这一看，面对的就是学生市场啊。

处罚，情节严重的还会被追缴刑事责任。当然刚才说啊，有一些办公室，这个共享办公室还提供伪造实习证明的业务，那这也属于欺诈行为。如果学校或者用人单位查实之后，可以采取取消学分、学位、录用资格的这种举措，并且进入诚信档案。如果涉嫌大规模牟利，那么商家可能另外触犯非法经营罪。绳静律师分析，这种灰色的生意之所以能够做大，一方面他肯定有市场需求，比如说离职了有空档期，不想社保断交，还有应届生为了凑实习的学分，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需要求职的背景等等。另外一方面，共享办公本身灵活入驻分散管理的模式，恰好给了这类生意隐身的空间。绳静律师说，

0: 后呢甜粽子就包成普通的四角形，
1: 嗯，
0: 豆沙呀、小枣啊、其他的馅料就用绳子的颜色来区分了。
1: 人家还发了一张图来秀了一下自己包粽子的手艺哈，
0: 哎，
1: 自个儿家做。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广场总该去那儿。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2: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3: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2: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4: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5: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4: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甜粽子咸粽子，您爱吃哪一口？今天家里边人家里边吃粽子了吗？是什么馅儿的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啊。
5: 哎，我们也祝各位听友朋友端午节安康啊。当然今天在我们的聊天室呢也

0: 是照例设置了一个世界杯的小竞猜环节，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您认为谁能赢呢？目前我看了一下咱们聊天室的投票结果，觉得美国队能赢的朋友大概占比达到51%，支持澳大利亚队觉得能够获胜的朋友是22%，还有27%的朋友觉得能踢个平局。
1: 哎，到最后结果如何呢？我们也期待着啊，
0: 咱们就得节后和大家复盘了。
1: 哎，是是是，先猫蓝静说，虽然喜欢甜食，吃粽子还是偏爱咸的粽子。
0: 是个爱吃甜食的朋友，但是粽子这个还是咸的好。
1: 有些人就是这样，虽然口感大致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某些特例啊，就是有自己的偏爱。
0: 当然这个过端。

0: 发现啊，是做出了粽子形状的糕点，
1: 哦，
0: 什么陈皮山楂味的，啊，人说也挺好吃的。
1: 粽子的糕，
0: 哎，上面还有“安康”二字。
1: 啊，你看，你看，这个现在商家都跟端午节沾边嘛。
0: 对呀，
1: 啊。最近几天啊，这个从丽泽地铁丽泽商务区出站的乘客发现了一个新变化。
0: 什么变化？
1: 一条前往周边商场、写字楼的临时通道被开辟出来，大家也不用再像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那样兜兜转转，甚至是逆行了。
0: 不知道朋友们记不记得啊？几周之前我们和大家说了地铁丽泽商务区站那个 C 口迟迟它没开，
1: 没错，
0: 所以周边的通勤族还有逛街的朋友都觉得有点不方便。
1: 是是是，丽泽金融商务区入驻的企业如今已经超过1600家了，每天到这儿上班、通勤、购物、休闲的市民是越来越多，每天的早晚高峰通勤的最后几百米对于不少上班族来说十分的头疼。
0: 嗯，
1: 那么丽泽金融商务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解释说，受多重因素影响，地下一体化空间项目仍然需要进一步规划和施工。那地铁站 C 口短时间内无法建成并开放使用。
0: 哎呦，
1: 此前呢，他们也曾经考虑过在 C 口附近开通一条临时通道，但由于施工现场环境比较复杂，可能存在安全隐患，再加上涉及多家产权单位，有一定的协调难度。
0: 嗯，
1: 此前的探访当中呢，记者发现丽泽商务区站的 B 口和商场写字楼的直线距离更近，不用等红绿灯，上班族却很少走。
0: 这是为什么呢？
1: 究其原因啊，是 B 口离那个施工工地出站之后无法直接通行，还得绕一圈，你知道吗？对于争分夺秒的通勤族来说，这迟到一分钟扣工资的。
0: 就是说 B 口离施工工地比较近，
1: 哎，
0: 所以你出站之后没法直接走，你得绕，
1: 对啊，绕一下，所以你看万一打卡这晚了怎么办呢？
0: 嗯，
1: 因此很多人宁愿冒着逆行的风险去走非机动车道，
0: 这就叫铤而走险啊。
1: B 口啊，东边紧挨着地下一体化空间项目的施工工地，南边呢挨着一座大厦的地面停车场，想建一条临时性的通道只能从东南侧寻求突破，而这势必要占用停车场的部分空间。为此呢，丽泽金融商务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联系到这个大厦的产权单位和承租方，一番协商之后啊，出于方便乘客通行的考虑，这个大厦的产权单位以及承租方都同意让出停车场的部分空间，开辟临时性通道。丽泽天街商场的管理方以及业主也对这个表示非常支持，
0: 嗯，
1: 表示将会对临时性的通道和商场接驳的部分做好环境整治和秩序规范工作。
0: 哎，
1: 那征得各方意见同意之后呢，6月11号临时性的通道启动施工，16号起正式开放。
0: 哎，那开了有几天了？
1: 哎，这个记者前两天呢回访的时候发现，周边通行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地铁站 B 口周围部分围挡进行了拆除，露出来的坑洼不平的地面进行了修补，围挡北面原本是一个小公园，建成之后呢，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借着这次治理机会，小公园终于也是闪亮登场了，
0: 真不错。
1: 新建成的临时性通道外围设置了隔离栏，防止非机动车进入。那丽泽金融商务区工作人员也说，这个临时性的通道总长大约50米，宽大概2.5米，沿线两边设置了安全围挡，这些围挡呢根部深埋地下，说我们做了专门的处理，可以抵挡大风，安全性有保障。工作人员还说哈，弯道有几个转弯存在一定的盲区，所以加装了3处监控和6处路灯。当前啊正值汛期，考虑到下雨之后通道可能会积水，工作人员还设置了雨篦子和排水孔，采取了引流措施。此外呢，通道里边的所有高差都做了无障碍坡道处理，坑洼不平的路面重新进行了修补，部分路段还加装了防滑条，兼顾各类人群出行的需求和安全。这个临时性通道连接地铁站、商场、多座写字楼，管委会工作人员初步预计啊，估计通道开放之后，每天将会有上万人受益，附近上班族的通勤时间有望缩短10分钟。
0: 咱可千万别小瞧这短短的10分钟，如果在上班的高峰期，咱能快10分钟到公司到单位，确实能够方便不少的上班族朋友。
1: 没错，
0: 也希望大家在上班的时候，在兼顾效率的前提下，咱要注意安全出行。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件事儿，我估计很多新老司机都是深有感触。明明呢，您的手机导航显示距离目的地就十分钟了，结果冷不丁的遇到了幽灵堵车，硬生生的这十分钟被拖成了半小时。
1: 哎、
0: 您就说您急不急，气不气呢？
1: 那时候有时候赶上堵车，就明明就在眼前，
0: 他就是到不了，
1: 哎，就到不了。
0: 哎，为什么呢？这幽灵堵车的情况怎么能够改变呢？咱们接下来跟大家说道说道啊。最近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最新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显示，随意的变道加塞儿、跟车距离过近、突然减速，这些不良的驾驶习惯都会造成幽灵堵车。所谓的幽灵堵车是指在没有任何的明显物理障碍的情况下。什么叫物理障碍
1: 啊？
0: 比如说出现交通事故了，道路封路施工了，车道的数变少了，这叫物理的障碍。在没有这些的情况下，突然交通的流速就变慢、甚至是完全停滞，这就叫幽灵堵车。研究显示，造成幽灵堵车首当其冲的就是

再一个，跟车距离过近也是容易引起幽灵堵车的原因。研究人员介绍啊，好多老司机他喜欢紧贴着前车，反而跟车太近啊，它会导致反应的时间被极限压缩，前车微微减速，那你后车必须来一脚点一脚刹车，这就会放大后方的拥堵效应。另外呢，突然的降速也会引发后方车辆的连锁反应，比如说走错路线。

0: 啊，然后要发个微信，
1: 这个特别可气。你要说到这个，我就多说一句啊，因为经常坐地铁的时候，我也会发现那个地铁经常咱们出站了之后，不会有很多的那个台阶嘛，上上下下的，就有一些朋友，他非得上下台阶那十秒八秒，他也得盯着他的手机看。他就是慢慢悠悠，也不管后面的人能不能过去，他明明前面空了一大块地方，但是因为他在那儿玩手机，导致后面的人堵在后面，
0: 堵人，
1: 这确实挺来气的。
0: 是是是，
1: 下回我要见到这个情况，我要大胆出声了。
0: 你不出声你是什么？
1: 我出声，我文明出声。您好，劳驾借过一下。行，说回到咱们这正经事儿啊，研究人员专门进行过仿真试验，对比畅快通行的状态，在幽灵堵车的路段，速度会出现骤降，这个平均时速能从80公里降到24公里。真的别不把这个幽灵堵车不当回事儿啊！
0: 我经常有时候路面怎么都不开呢？就不往前开呢？
1: 就是咱觉得堵半天，但是也没事故，为什么呀？这就是幽灵堵车了。研究人员指出，怎么减少幽灵堵车，应当从文明驾驶、交通设计管理、自动驾驶和车联网技术等方面共同发力。首先说是咱们自身啊，保持正

0: 长度的加减速车道提示标志，通过违章抓拍整治违法并线，减少出入口车辆加塞儿占据主路车道阻挡交通的行为。如果说前方发生事故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缓行时，也可以通过电子标志降低后方的限速，提示驾驶员减速，避免出现突然的刹车。也可以增加视频监控和 AI 智能手段，弥补人工执法的盲区，规范行车秩序。当然啊，研究人员也认为人呢，他肯定是有反应延迟和情绪波动的，但是机器没有。自动驾驶技术被认为是彻底消灭幽灵堵车的终极武器。基于车联网技术构建的车路云一体化系统，通过协同感知、决策和控制，能够有效地提升车辆间的协同运行，有助于减少幽灵堵车的发生。
1: 当然了，这可能是需要全
0: 时间的，
1: 时间的，包括司机朋友，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路上啊，需要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既包括您车速的平衡、车道的平衡和周边车辆之间距离的平衡等等。我们最终不是希望有一些这个不良的习惯、不良的这种做法导致后边的人吃了挂料啊，然后这个速度提不起来。
0: 是，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咱觉得好像不会影响大局，但如果大家都是不注意文明安全的行驶的话，那整体的交通运行效率势必被拖慢。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路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这个端午假期啊。

0: 警力支持啊支援，并且对达到了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罚标准。经查，这名驾驶员当天清晨准备开车前往机场坐飞机，前一天晚上独自饮用了两瓶啤酒，自认为休息一夜，酒精呢已经彻底代谢了，心存侥幸开车上路，最终触犯交通法规。
1: 合着这位司机他喝的是个隔夜酒，
0: 哎，头天晚上喝的、
1: 哦、
0: 啊。真是针对当事人没有按照规定悬挂号牌的违法行为呢，民警进行了提醒提示。针对这个酒驾的行为啊，大庆机场依据这个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他做出了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并且开具了强制措施文书，责令其限期到交管部门接受后续的处理。
1: 哎呀，说实在的，估计这位司机也不知道前一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早上是未必能够全部代谢的。
0: 嗯、无独有偶，6月9号的晚上8:40，大兴分局交警在大安路和东湖北路交叉路口开展夜间交通整治行动，执勤民警发现了一辆小汽车行驶速度放慢，存在明显异常，随即示意这辆车靠边接受检查。
1: 嗯，
0: 民警观察到驾驶人张某神情局促，眼神刻意躲闪，身上散发着酒气，于是进行了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张某血液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42毫克，涉嫌酒后驾驶。面对检测结果，张某也说当天晚上在附近的饭馆喝酒啊，喝了几瓶啤酒
1: 啊，
0: 自认为夜间上路车少，管控力度比较小，再加上我觉得我喝了之后没事儿、
1: 嗯、
0: 啊，认为检测数值不会超标，
1: 觉得我还清醒呢、哎、
0: 于是抱着侥幸心理驾车上路。针对当事人酒驾违法行为，大兴机场也是依据相关的规定，对他做出了罚款1500，驾驶证记12分，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行政处罚。在这儿呢，也提醒啊，酒驾认定以专业的酒精检测结果为唯一的法定依据，无论是日间饮酒、夜间饮酒还是隔夜饮酒，只要体内酒精含量超标啊，驾车出行都是违法的。
1: 嗯，
0: 所以呢，广大驾驶人员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严守交通法律法规，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规范驾驶行为，共同守护辖区道路安全，有序畅通哈。
1: 哎，所以李克老师又给各位朋友提了个醒哈，大过节的，咱们都是要注意平安安全。安安全全过节。你像翻色奇雨在咱聊天室就说，昨天我看到有一位女士啊，她就是边聊天边开车，那条路的速度起不来呀，而且路又窄，好在我骑的是一个电动自行车，我就发现这车开的特慢，我骑到她前面一看，我发现就是刚才你们说那种状态，就咱们说导致幽灵堵车的状态，真气人，从德胜门一直堵到鼓楼，
0: 你瞧瞧。
1: 哎，所以大家啊，有的时候也不能做人太自私，咱们都是公共交通的参与者，咱就都得遵守交通规则。当然呢，这个大过节的，除了和三五好友出去喝点小酒，当然喝酒不开车啊，咱们也可以在家里闲适的啊，放松放松。所以接下来这波福利啊，就是我们额外为大家申请的，专门给咱们大城小事的听众朋友。还没有抢到我们好事利福利的，赶紧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0: 好事利618限时秒杀，昨天虽然是好618的正日子，今天我们还有啊，今天主打福利多多，惊喜多多，咱往后延延啊，卡到6点啊，节目结束之前，只要您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美容每人啊还送2大瓶叶黄素。这叶黄素啊真的挺不错啊，平时这一瓶单卖都要298元。
1: 哟，
0: 今天这不是有福利加码吗？直接送您2大瓶，足足能够用2个多月。这还没完，额外呢还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再加上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之前您可以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1: 那说到好视力眼贴，那是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这回给到大家的就是好视力航天版的蒸汽眼贴，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试试啊就知道了。没错，它里头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独创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所以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贴完之后水水润润，清晰透亮。
0: 当然有一些朋友说电话打不进去啊，也不用着急，后台呢

0: 都有记录。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只要您在六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节目的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2大瓶的叶黄素。平时一瓶，刚才不是说了吗？今天我们争取到2瓶哈，
1: 哎、
0: 这就没完、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的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六点之前，您可以拨打一下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哎，欢迎大家多多关注一下。节目最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两个互动话题啊，一个来说说您家的端午节的粽子，再一个说说甜粽子、咸粽子，您更偏好哪个口？也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一个小投票环节，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您觉得谁能赢？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结果吧。
0: 啊，结果怎么样呢？
1: 咱们今天这次投票支持美国队获胜的朋友占比是48%，支持
0: 下降了。
1: 刚才是多少？
0: 51%，
1: 微降。支持澳大利亚队获胜的朋友占比22%，还有30%的朋友觉得能够打个平局。
0: 哎，反正期待着啊，最后今天夜里边，明天凌晨3点、哎，这场比赛到底是一个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
1: 是，明天就见分晓了。
0: 还有一些朋友也和我们聊聊天啊，8844说昨天寄了10条粽子去北京，5条就刚才提到的试水和5条咸粽子。
1: 嗯，看来北京有亲朋好友啊。
0: 哎，
1: 莫竹子说，我吃的肉粽也不是纯咸的，馅儿是大块的五花肉，尝起来就像红烧肉一样，也是甜的。
0: 哎，
1: 而且我还喜欢吃豆沙的和白粽，白粽子切片煎一下，再淋上桂花酱，可好吃了。
0: 还需要煎一下？
1: 哎，我觉得这个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哦，还之前真没听说过这么烹饪一下。
0: 是是是。8198说几十年前刚去他乡的时候，和新的朋友一起研究如何包自己喜欢口味的粽子。
1: 嗯，
0: 年轻的自己啊，从熬豆沙到所有的步骤一并自己完成，
1: 哎，牛啊！
0: 就是我最喜欢的豆沙馅儿，还送了不少给新的朋友，直到现在还能感觉到当时的美味。
1: 哎，这是您研究出来的好手艺，哎，
0: 真厉害哈！
1: 朋友们也跟着沾光了。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1528说，我今天吃了榴莲冰晶粽，咱刚才说榴莲味儿啊，
0: 哎，
1: 新潮口味，尝了新了哈，都冻在冰柜里，
0: 对对对，
1: 到时候慢慢吃吧。
0: 有一位朋友的名字就叫冰凌。
1: 哦，冰凌，
0: 啊，上学的时候在海南爱吃肉粽，现在北京的蜜枣的豆沙的都行。
1: 反正在北京吃蜜枣粽、豆沙粽，那太简单了，
0: 哎，特别。
1: 咱们的商超可能主力还是甜粽多一些。
0: 是是。那今天呢是端午节，我们在这儿呢再一次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们端午安康，啊，
1: 端午安康。
0: 今天的这一期大能小事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欢迎您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下周一见。
0: 下周一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
3: 垮了，垮了。
0: 现代人
2: 虚透了，
0: 上年纪
2: 犯愁了，
0: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0: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0: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

0: 之谈。那在于端午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和这个节日呢，我们在中医的这个角度要从哪些方面去考虑，并且考虑这些事情对我们造成的影响呢？
1: 哎，这就是刚刚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不说快乐说安康，
0: 那大家身体棒棒的。
1: 对，有一个小巧思，就是希望大家平安健康 啊，端午节

0: 您真正的达到了这个安康啊、平安且健康啊，跟着我们能学一点这种养生的这种小妙招。所以，第一件事就是中医老讲了，叫阴阳平衡啊。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外清暑热，内温脾外啊，调和内外，维持我们机体的一个阴阳的平衡。尤其是别动怒，情绪得好点，要不然啊，还有就是作息不能紊乱。但是你说我怎么调阴阳平衡啊？您这说的都是空话呀！哎，您别急，后边啊，给您准备了干货，告诉您怎么吃，还有告诉您了，您这个季节啊，咱喝什么代茶饮最合适，所以我得给您埋个小扣，让您得接着听我们节目啊。
1: 怎么来调和这个阴阳的啊？
0: 对，然后除了阴阳之外，那这个季节其实刚才郑老师也说了，湿气重。
1: 对，
0: 这甭说这个本身就湿气重的人了，就这个季节，咱所有人都湿气重。就会有人说，孟大夫，到了夏天我怎么这么热呀？我说不是您热，所有人35度太阳底下站着都热，
1: 对，
0: 或者说冬天说孟大夫这，哎，怎么这么冷啊？我说出去甭管什么体质，您在那个-20度里边站一会儿，推着都冻透了。
1: 嗯，
0: 我说这个季节特点就这样，这个季节就是湿气比较重啊。中夏五月雨水是非常啊充沛的。嗯，最近大家应该有感觉吧？北京下了几场大雨了，这都
1: 对，
0: 所以这个季节是不是雨水多？
1: 对，
0: 就像孟大夫经常说一句话，说天热的时候，大地

0: 地气，水蒸气是蒸腾气，湿度很大，所以这个外部的湿邪是很重的。那湿邪是我们说的干嘛，湿邪最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而且湿邪如果停在我们的身体里，觉得浑身困重，哎呦，觉得大便黏，浑身没劲儿，而且很多有湿疹的朋友会发现这个季节又犯了。
1: 对，容易犯。
0: 对，我是有点荨麻疹，因为我有点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点荨麻疹啊。荨麻疹一挠，有的时候啊一片，哎，这个季节又开始有点有这个小苗头了。那其实端午的养生药物，那在这个季节。

0: 我们医院啊，就这个已经起我们这叫汛期
1: 啊、哦、
0: 所以医院啊由卫健委开始组织，开始医生学习什么呢，这个汛期的传染病以及突发状况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

已经都在培训了，都已经培训结束了。现在我们要每天要报什么呢？我们有每个科室有防汛专员啊，我们科防汛专员就是我，要报什么呢？你们科每天，比如说有没有行动不便的患者，这个患者是几床，然后他大概是因为，比如说有几个人，当然了，我们医院是因为在北京市里边嘛，我说淹到我们的可能性其实不太大啊，那我们那儿都淹了，那这得啥样了？但是包括一些像怀柔啊、顺义啊、昌平啊这些地方，他都要报，报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真的下大雨了、发水了，真的出现紧急情况了，每个科室他哪些患者行动不便，他自己没有办法啊，快速的转移，我们要怎么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去转移这些患者，其实都有默默的在做好这些应急预案啊，所以就再一次印证了这个季节端午不只是现在，其实从古至今这都是一个容易干嘛叫我们说有浊气丛生、蚊虫肆虐，容易有这种病菌、病毒啊这些大量繁殖，是这样的一个容易有时令疫病的一个节气啊，传染病高发，所以我们经常叫什么叫芳香。忌讳啊，心香防疫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干嘛？要这个有这个消浊啊，要去祛湿，要防浊，要把这个浊毒之气要清散开。所以这也是我们端午一个。

0: 之前是不是这个专业科室，是不是搞这个专业领域的医生，在这个季节呢我们都会进行相应的培训，包括这个时候怎么转移，包括这个时候遇到一些哪些在这个季节特殊的一些病症。那刚才提到了未病先防，那就得知道我们在端午节这个季节什么样的病是容易高发的，我们才能防。那先请孟大夫给我们介绍介绍，就这些病都有哪些呢？
1: 嗯，好嘞，刚刚您说我们就是您的这个单位不是也是在培训这些有应急预案啊，
0: 对对，
1: 我们还有考试呢。
0: 嗯，
1: 因为有的医生比如说不是专门搞有电击伤溺水伤这都怎么治，我们还有培训，培训完了以后关键是还得考试，考不过重新培训。
0: 哎呀
1: 所以就是这个季节也是正好最近学了一些相关这样的知识啊，也是我们又重新有非常重视在培训这个事儿。
0: 好，那请我们的防汛专员孟孟医生呢给我们的详细介绍一下经过培训和以前自己学习所知道的在这个季节的一些可以提前预防的容易高发的疾病。
1: 第一个就是湿热特别容易的困乏我们的脾胃，这个是夏季最高出现最高发的一个问题，所以也是最容易因为这些不舒服，比如端午湿热交争，北京又下雨，下完雨之后天一热，哎呀冷热一交替啊，所以就容易一个是身体困重头昏脑胀的，觉得浑身没劲。

0: 里边说的，说用艾草去沐浴，其实非常的适合，尤其是家里边说我家有小朋友啊，然后呢孩子就容易起痱子，或者是我这个想用点天然的啊，对他皮肤没有伤害的清热祛湿解毒的东西，我用点啥呢？您可以用点金银花水，用金银花煮完水了之后兑到洗澡水里面给小朋友洗身上，当然这个成年人也适用，有很好的祛湿解毒啊，清肺止痒的一个作用。对于这种湿疹啊，当然这种破烂破溃的地方啊，您肯定不能用，怕感染。当然对于这种啊有疹子啊有痱子啊，有很好清热解毒舒缓肌肤的一个作用。还有就是这个季节啊，尽量穿这种透气的棉质的衣物啊，保持干爽，要不然您想那衣服一湿贴在您皮肤上，再加上比如您的有点褶皱里边，就特别这种褶皱里面特别容易长痱子。对啊，所以就是还有就是所有的这些有皮肤问题的朋友们，忌辛辣的东西，忌海鲜，还有忌这些烟酒这种燥烈植物，特别容易加重皮肤的热度，从而加重您的症状。所以您可以用金花稍微煮水去啊，放去洗洗啊，然后包括有的这个我们说湿热特别重的这种，您喝点这个蒲公英茶啦，然后或者是穿这种干爽棉质的衣物，以及减少辛辣油腻海鲜的这种食物，都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夏季除了湿热困脾皮肤病之外，还有就是特别容易暴怒
1: 啊，情绪不好，情绪控制不住。
0: 对呀，因为天一热就烦，哎呀，尤其是天一热再闷啊，您前面您再排个队，前面哇排出二里地，您更烦了
1: 啊。喜欢的球队这两天又输了啊。
0: 哎，对呀，哎呀，那更烦了。昨天晚上在没睡好，一想好夜看个球还输了，这。您说。

0: 买条鱼
1: 啊，
0: 做完了之后没吃完，全家这老爷子说太可惜了，这全家又热了一顿，第二天吃，这全家全放倒了，全来输液来了。我说这得这全家一输液，这几口花多少钱呢？啊，花正好花这1300多小1000。

0: 第一个呢，就是非常应景的，叫艾草菖蒲祛湿茶啊，有辟秽防疫、祛湿排毒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啊，辟秽防疫啊，有这个祛湿排毒的作用。配方呢，就是艾草加上菖蒲啊，以及薄荷各三克，加上生甘草一两片就可以了。干的艾草、干的菖蒲，加上这个干的这种薄荷各三克，加上生甘草一两片，您直接冲泡或者养生壶煮都可以，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喝，去除体内的湿毒啊，去除这种浊毒，有驱蚊防疫、舒缓困倦的这种作用，特别适合端午节这种湿气困重的人喝啊。端午的经典养生代茶饮，而且我们说了，这个艾草还有菖蒲，其实也是这个季节啊特别适合挂起来的。为什么容易挂起来？它有这个芳香的味道啊。今天的第二款呢，又跟大家说一个古方的，既然我们说了叫古法养生，
1: 对，
0: 今儿得给大家介绍一个叫经典古方，叫三豆饮的一个改良版。那三豆饮是啥呢？绿豆、赤小豆、黑豆，它不同的豆有不同的作用啊。赤小豆啊，健脾啊，养血啊，祛湿啊。绿豆呢，清热解毒。黑豆呢，啊，它能够养心安神、补肾固本。你看，这就仨颜色了，绿的、红的、黑的，颜色就很好看，对吧？一个解暑，一个祛湿健脾，一个补肾固本。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加上莲子，这个季节非常，我们叫什么叫清心安神。所以您可以用绿豆、赤小豆、黑豆加上莲子一起去煮水喝啊，各十克，加上莲子五克啊，这个豆各十克，加上莲子五克，一起去用您的养生壶煮水，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整体药性很平和，我们叫清热不寒凉，祛湿不伤正，全面的气啊，祛湿啊，去除这个湿热毒邪，又强身健脾，补这个脾肾，而且还可以防御平复我们这个心火。对于这种夏季的湿热症状，这个三豆祛湿养心茶，而且你想这个非常，主要是它很好找，对吧？
1: 对，
0: 你说这到哪儿？你说我买点这个绿豆啊，买点这个赤小豆、黑豆，买点莲子，似乎您甚至都不用去这个医院、医疗机构或者药房，您似乎
1: 菜市场啊，
0: 菜市场、超市其实就可以把它解决得了了啊，对吧？
1: 对，我就之前有一个问题，刚才听您说完这个三豆的这个养。

0: 夏天心火亢盛了，烦躁啊，这个易怒，口干舌燥，这个眼睛干涩啊，睡不着觉啊，压力特别大，这个熬夜心火旺盛，这些人群您回去可以喝一喝，而且特好买，这也是不用去这个药店，您直接超市可能都能搞定了。然后第五款其实就是我们说疏散风热，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咽喉肿痛、风热感冒，而且特别容易干嘛，起痱子、起湿疹。如果您饱受了这种啊口舌生疮、嘴又溃疡了、嗓子又疼了、最近又风热感冒了、脸上有痘痘、皮肤出油，哎，又湿疹，还有就痱子的，您可以试试金银花、薄荷和淡竹叶。金银花、薄荷、淡竹叶这三味药材，每一个各三克。而你看金花它煮水了外用，外洗也行。
1: 对
0: 啊，我们直接把它和淡竹叶、薄荷一起啊，我们直接这个饮用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说我金花洗的时候，我想凉快点，我里边再加点薄荷一起煮水，

0: 啊，这俩一补一清，祛湿清热健脾都能兼顾了，这
1: 哎，
0: 样您就解决了说我脾胃不好喝不了绿豆汤这个烦恼了。哎，
1: 好搭档啊，这个好
0: 对，
1: 搭档
0: 哎，小好搭档啊，以及最后我们说的健脾神器山药和小米
1: 山药小米这更好买了。
0: 啊，对对呀，您山药小米蒸点发糕也行，您这个您煮点粥也行，这个更好买更好吃了，老少皆宜，四季适用啊。
1: 好，那今天呢，正好是这个端午节正日子，也跟这个梦梦医生呢，跟大家说了一下在中医眼中的这个端午节啊，包括我们也能了解，因为以前有一些经验之学，也知道到夏天之后，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有哪些反应。希望大家在生活中的一

上灭若聚而修正，用田丰而立圆坛，则成败未可知也。其后北征乌桓，讨袁尚、袁熙，上西走辽东，或劝操遂平之。

0: 赵虚的神情显得凝重，一见金箔招降，风绝错置，分而置之，筑城屯边，搜城补足诸方面，无不起人深思。但在诸军失协、兵线困境的今天，也是一个可取的应变之策吗？缓进就是退兵，待众就是守边。退兵守边虽可免于灵州兵败，但朕的中兴业绩却是渺茫无期了。夫人臣子为计与为人主计不同，人臣非攘地效守鲁，无以为功，唯陛下既为天下安，社稷固否耳？赵顼心头一凛，唯陛下计为天下安，社稷固否？他的头脑似乎一下子清醒了。若五路兵马全没于灵州，国家精锐兵马尽矣，天下何以安？社稷何以固啊？他情急挥手截住了张敦的朗读。张卿，呈此表者何人？张敦急忙拱手回答，
1: 禀奏圣上，此表署名滕府。
0: 哦，是知军州的滕府元发吗？
1: 禀奏圣上，正是此人。
0: 蔡确在张敦朗读奏表声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皇帝赵顼神情的变化，他自以为看得清楚，奏表中论述曹操用兵的巧思曾使皇上激动向往，奏表中阐述兵法上同舟御风则吴越相救的哲理曾使皇上怦然动心，据重兵敬上曾引起皇上的猜疑，而为人主计已使皇上厌恶了。精明的张敦也有失算的时候，他抓住时机豁得站起，跨步出列向张敦发难，
2: 臣蔡确恭奏圣上。张敦大人今天的举止使臣惊讶，殿堂之上竟敢指鹿为马，欺君蔽上，其罪当诛。
0: 群臣震栗，皇帝赵顼面色阴沉。蔡卿，你之所奏使朕茫然。蔡确扑通一声跪地，
2: 上上明察，这份奏表的炮制者根本不是知军州滕府，而是贬往黄州的罪犯苏轼。
0: 张藻瞠目，蒲松孟目呆，王安礼、孙固惊诧，皇帝赵顼惊愕，目视张敦，厉声斥道：
3: 张敦，你知罪吗？
0: 张敦跪倒在高台之下，低头不语。
3: 呈上奏表。
0: 张敦双手举起奏表，两尾简接过，转呈皇上。赵顼接过奏表，仔细地翻阅查看，他面色凝重，双手在微微抖动，眉宇间浮起一层浓重的忧思。这分明是苏轼的字迹，这种字迹展现在眼前，似乎神奇地加重了这份奏表的分量。那字里行间显露着一颗苏轼为人主计的忠心，似乎触动着他的心向退兵守边一边转移，但心底又腾起一连串憾恨、疑虑和焦躁。退兵守边将证明自己用兵西夏决策的失误，将招致群臣的轻蔑，将挫伤黎庶的期望，也将一笑于邻邦，下不了这个决心呢。他打量着眼前的宰执大臣，希望得到臣下的支持，最后他的目光落在蔡确的脸上。蔡卿，张敦欺朕，你何以得知？蔡确面色从容地拱手答对：
2: 禀奏圣上，这份滕府署名的奏表是10月8日由军州府衙上呈朝廷的，臣与王圭大人在参阅承办中查其文风不似滕府大人行文之朴实，其文理亦不似滕府大人为人之中肯，且军州距灵州占地数千里，妄议边情更非滕府大人之所肯为，故暂时搁置于正事堂，遣人去军州查其实情，使之这份奏表

苏轼、贾腾甫之名上城。圣上明察苏轼行事如此藏头藏尾，联系其以往之桀骜慢上，擅谤朝廷，臣痛惜其戴罪黄州而不知悔改。张敦大人与苏轼相交数十年，情谊之深，朝野皆知，当熟知苏轼的文风字迹。然而今夜竟胆敢于殿堂之上欺君陛上，臣甚感蹊跷。赵顼盯着蔡确而不动声色，心里却在急剧地思索着，搁置奏表与扣押奏表何意？只怕是心中无边情之危。只有一个骨梗的苏轼啊，这也是一种人臣自以为计吧。他深感失望。跪在蔡确身边的王安礼此时已猜知了张敦为苏轼回京铺设途径的用意，也看穿了蔡确溺毙苏轼回京道路的用心，便挺身站起，拱手禀奏，为苏轼辩解，为张敦解围。禀奏圣上，我朝群臣之间带有上书，带有论事，带有呈表，带有辩诬，乃朝政修明之体现。欧阳修友代人上王书密求先集叙书，代阳推官纪上城吕相公求见。

无罪，而且有功，其圣上恩与嘉奖，以致天下人人治世之心。圣上今夜召对群臣，意在征求应变之策，以扭转灵州会师诸路失邪之危。若所献之策可取，何必拘泥于成策人是谁？滕府也好，苏轼也好，不都是圣上的臣子吗？切不可因有人甚感蹊跷而疑惑。十月以来，灵州战地形势急剧变化，唐暴纷至，多为西夏兵马截我后路，烧我粮秣，暗袭夜扰之事。种种迹象显示，西夏确有引我深入之图谋。苏轼的奏表正是原此形势变化而发。今赵谢唐暴告急，势危矣，其圣上从速决断，退兵守边，保存精锐之师，以图再起。皇帝赵顼凝视着王安礼，心头浮现出王安石的身影。合府与介府虽政见不同，性情有异，然耿直无为，心底无私，看为兄弟。梁哉斯言，势危矣，势该从速决断了。张藻素与王圭、蔡确、蒲宗孟同心，蔡确的禀奏已沟通他们之间灵犀上的相知。他知道王安礼的奏表已使皇上的思索落在苏轼的奏表上，便站起出列，拱手禀奏，直接对准苏轼的奏表开刀了。

苏轼所赏识的是西夏的坚壁清野以抗王师，这份奏表的要旨依然是桀骜漫上，擅谤朝廷，公然反对圣上用兵西夏的决策。圣上明察苏轼

臣斗胆上奏二事，其圣上明断。其一，请圣上设令陕西转运判官李济速运粮秣金银钞帛犒劳五路兵马。

0: 皇上攻取灵州，以彰天威的信心。他挺身而出，针对皇上心中的疑窦拱手禀奏：“
1: 臣胡宗孟禀奏圣上，据臣所知，知河东军王忠正平日懒散，不惜操

王圭禀奏圣上，五路兵马会师灵州，已成合围之势，断不可功败垂成，失去战机，遗恨千古啊。苏轼假藤府之名，呈表论用兵西夏之时，虽猖狂不臣，干扰圣思，但一片忧国之心，似可宽恕。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

来说呀，谈不到一事无成。是平凡人、普通人，咱们就在凡人小事当中精精。

的增长，你看这头发呀白了，所以说呢这就难免会有这样的感慨，哎呀，岁月催人老啊。看着镜中之人的，呵，当年那个帅小伙哪儿去了？对对对，这样的感慨啊很正常。那么第二句呢，哎，这就跟这个两鬓斑这就合上了。看着镜中之人头发白了，于是就感慨啊，叹光阴一去不回还。往日的那个日子，年轻的时候，嚯，风华正茂，哎，一去不复返了，客观自然规律啊，谁都一样啊，这个很正常。那位说了，既然很正常，您说这么一大套，有什么针对性没有呢？还真有，后头那个故事，嘿，多多少少的会让立新呢有这样的感受，感同身受啊。不过呢，一会儿还有一出戏，讲到后头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会再给各位唱上两句儿。嘿嘿，您多批评指正。那么接下来呢，先讲第一个故事，真气人呐，好吗？这是明目张胆的就做这个事情。什么事儿啊？嘿嘿，婚恋诈骗，简称骗婚。哟，

就是这个骗婚，假装要结婚。哎，你看，讲究啊，咱们得有这个礼数啊，是不是啊？结婚，哎，这男方您得掏点什么呀？彩礼呀、啊。哦，等到这个钱一到手，他呀不是奔着结婚去的，从头到尾他都没打这主意，没这个诚意，他是奔钱去的。等钱到了手，哎，脚底板他就抹了油啊，滋溜啊。到后来让公安民警给叫去了。就这样啊，他还找辙，他还矫情。怎么回事情呢？说起来是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有这么一篇报道，不说发生在什么地方，哎，这个也不说什么人，讲这么一桩案例。怎么回事呢？说有

呢给物色一位年龄品貌相当的女子，结为连理，成为夫妻，好好的过日子，这是一户人家。问一句，这有错吗？一点都没有啊，人之常情啊。谁成想，好吗？认识了一名女

乃外啊，评剧《花为媒》里头，你看，听这个戏的名字，您就明白了，这是男女婚恋的故事。花为媒吗？这个媒是谁呀？那位说是那个花儿啊，对，后来这个媒是花儿，就是给他们这个年轻人真正做媒的，让他们喜结良缘的是花儿。剧中人张无可唱了一大段对这个花儿的夸赞，哎，这个让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在边上听着，哎呀，那真是唱者有心啊，听者更有意呀，好吗？

有车和事儿的有这么一位，呵呵，这家伙啊，手里头拿着一烟袋，拿着烟的锅子，哎呀哎呀，那位说这位烟瘾还挺大啊，这是一位女士，女士，哎，这个人就是媒婆阮妈，这位姓阮啊，扮演这个角色的呢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演得真好啊，吴可姑娘，哎，那说行行行了，您学那评戏呀、啊、也不像，对对对，这个欣赏评剧啊、欣赏评剧，欣赏的过程当中呢，那位说了，等会儿您这差又打远了啊，咱得回来说了啊，怎么回事情，你刚才说这个那位男士，对，说到眼前了，咱就不提过去的事儿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要强调

正格的咱们领什么证啊？多新鲜呐，结婚证啊！对对对对，领结婚证，不是毕业证书吧？嗨，你打哪儿毕业的呀？跟这男的去领结婚证。等到最后啊，这位男士支付了20多万元的彩礼之后，您猜怎么着？这女的，嘿，她可就不是她了，态度大变。

咱们简单说啊，这位爷叔他呀70多岁，这说的是多年前啊，他在家里头跟家人关系不太好，

他这妻子帮个忙，人家说了，这个啊不愿意配合。哟，那位说，那这位爷叔，这可是麻烦了。这个别的不说啊，

0: 同时，它给我们人类留下了无数的宝贵历史遗产，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举世闻名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至今仍然隐藏着许多人们无法破解的秘密，以至于几千年来人们一直试图揭开它的谜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尼罗河西岸的吉萨高地上，胡夫金字塔长久以来被人们称为地球伟大文明的遗嘱，埃及也因此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胡夫金字塔深处存在着一个最大的谜团，一条神秘的通道，它的尽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为大家带来金字塔的密室悬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找到踪迹的胡夫木乃伊，与技术和信仰的原因，考古队没有能够继续的工作下去。那么下面先让我们了解一下法老胡夫的一些情况。胡夫

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模型，数百个面包作坊提供食物给数千个工人，而这些工人又搬运着几百万块的石块，为了他们崇敬的国王建造金字塔。也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人，为胡夫举世无双的金字塔

埃及当地时间凌晨2点，浓厚的夜色笼罩着尼罗河两岸，考古学家兵分两路，一路来到了胡夫金字塔王后墓室的南通道，机器人金字塔漫游者将从这里走向那扇神秘的石门，而另外一路则来到了距离胡夫金字塔不足1公里的吉萨高地工匠村，那座4500年来保存最完整的石棺也将被开启。2点55分，机器人金字塔漫游者已经走过了神秘通道当中1/4的路程，石门已经近在咫尺，专家交

这个密室当中一定保存有法老的木乃伊。不过到目前为止，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还没有批准他们希望进入埃及金字塔研究的请求。人类永远对自己的过去有着强烈的好奇心，胡夫金字塔考古短暂的失望与挫折并未冲淡金字塔带给人类的神秘。

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中央网信办组织对 APP 含小程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检测。 一、去学车等7款 APP 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 二、蓝猫云商、大象优品等4款 APP 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 三、中旅旅行还有东龙等5款 APP 未完整准确地列明 SDK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 四、降者、巨苗岛等14款 APP 未提供有效账号注销功能。 相关APP 运营商应当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中央网信办。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之前宣布热带太平洋已形成厄尔尼诺现象，并发布厄尔尼诺预警。预测显示今年秋季厄尔尼诺现象有可能增强至中等或强等级。 当赤道太平洋海域温度连续数月高于常年平均水平 0.5摄氏度以上时，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会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该机构表示，目前预测太平洋厄尔尼诺监测海域温度高于常年平均水平2摄氏度的概率为 63%， 如果未来达到2摄氏度的阈值，那么机构将认定为极强厄尔尼诺事件。 厄尔尼诺现象通常会对风暴活动、沿海洪水风险以及海洋生态系统产生广泛的影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

0: 好。
1: 大家好。
0: 今儿呢跟我们分享的主题啊跟光伏有关啊。那首先呢请郑工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提到光伏发电它究竟指什么，是不是像我们老百姓想的那样，夏天越是光照强的时候它越是利用光的最好时期，您先帮我们科普一下吧。
1: 光伏发电呢，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太阳照在这个光伏板上，通过光电转换形成了直流电。那我们直流电呢，再转换成我们建筑内可以使用的交流电。那光伏它这个系统发电呢，其实也离不开几大核心部件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眼可以看到的光伏板，就是光伏组件嘛，它能把我们的太阳能呢转换成直流电。现在咱们市面上主流的光伏板呢主要分为两大类，大部分呢是这个单晶硅类，它的转化效率呢就是比较高的，基本上可以达到25%左右。
0: 对，它这核心的材料就是那个硅片是吧？
1: 是的。它那个

0: 是薄膜类的，
1: 嗯，
0: 它不用镀在了玻璃上呀，一种软基底上啊，
1: 嗯，
0: 它的特点呢就是轻，柔性好，可以弯曲，可以做一些造型嘛，
1: 嗯，
0: 就是特别适合我们一些建筑的光伏幕墙啊，光伏的遮阳板呀，
1: 嗯，
0: 和这种建筑可以融为一体的一体化的项目。
1: 对，这个光伏板大家肉眼可见，就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关注到一些建筑这个顶层的时候，那一覆盖的那一片啊，
0: 对，这是比较常规的，
1: 对，大家说那设计太阳能的，再到后来有些公园的那

0: 那我们逆变器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光伏板发出来的这个直流电转换成了符合标准的交流电来使用。那现在我们这个智能化水平很高啊，我们的逆变器啊还带有这个智能监测的功能，发了多少电，我们运行正不正常，我们拿出手机一眼就可以看到。
1: 这个就是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

0: 会做一些不一样的设计。
1: 嗯，这个支撑结构也很重要。你想这个春天的时候咱北京这儿的
0: 风很大，
1: 有的时候阵风达到八九级了，你这支撑要是不结实，这个材料和结构做的不合理，它可能这光伏板它没办法保证它时间长的寿命啊。
0: 对，我们的安全。

0: 意味着我们夏天利用太阳光的时间，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嗯，主持人刚才提到夏天，说是不是这个光最好的时期啊？
0: 嗯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解。
0: 嗯、哦，
1: 夏天呢，其实不算是最好的时候，
0: 嗯，
1: 反而是我们的春秋的时候。才是光伏发电的黄金期。
0: 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偏差？就是大家会认为夏天是最好的时候。这个误解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1: 咱们夏天啊，虽然这个太阳比较大，
0: 嗯，
1: 然后日照时间比较长，但是确实有几个问题在拖后腿。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夏天这个温度很高，
0: 嗯，
1: 那么光伏板呢，在发电的过程中呢，它自身的温度也在升高。
0: 嗯，
1: 那它温度过高之后呢，就会导致它的发电的效率降低了。
0: 哦，就是温度会影响发电效率。
1: 对，
0: 嗯，
1: 同时咱们光伏板安装的这个最佳角度呢，可能在和水平面在35度左右。
0: 嗯嗯。
1: 那我们夏天这个太阳这个角度比较偏陡。
0: 哦。
1: 那和我们光伏板这个最佳的这个安装角度啊，它不太匹配。所以说它这个吸收的光能啊反而没有那么多了。
0: 对，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看到那光伏板都是有一个角度斜着放的。
1: 对对，
0: 它是有原因的。
1: 对，对，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做的比较好的光伏可以追光，
0: 嗯，
1: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季节我们来调整这个光伏板的这个最佳

0: 办呢？我们就可以存在这个储能电池里边。
1: 嗯，
0: 我们存满了，我们再卖给电网。那到了晚上用电高峰的时候呢，这个电网的价格比较贵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先把我们储能电池存的电我们先放出来我们自己用，
1: 嗯，
0: 这样就可以省更多的电费。
1: 嗯，
0: 但是呢，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些阴雨天呀，这个光伏发的电呢不够了，我们就可以自动从电网去买电补这个缺口。
1: 哦，
0: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断电的问题，
1: 互相打配合了。
0: 对，它是自动去调整的。
1: 嗯嗯，
0: 其实就是说咱们光伏发的电啊是咱们自己优先用，不够了找电网补，那多余了呢我们就卖给电网。
1: 嗯，
0: 那要是装了储能电池呢，我们就可以错峰用电，就是多省钱，帮电网我们调峰。
1: 嗯，
0: 全程这个是自动运行，不用人去管，就是非常的智能安全，
1: 嗯，
0: 省心又可靠。
1: 对，这个逻辑有点像我们身边有一些开那个混合动力汽车的哈。
0: 对，
1: 但它就是先紧着我，如果是
0: 电用，
1: 电用，对，先紧着省钱的环保的，先紧着电用，如果电不够了再去配上它的那个燃油，
0: 燃油，
1: 对，
0: 再用贵的。
1: 对，这是一个互补，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也是解释了建筑光伏发电和国网电力咱们怎么在这个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实现一个很好的配合。而且我们在媒体宣传当中哈，还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做光储直柔啊，这四个字儿，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借这个机会，也请郑岩郑工帮我们解释一下。
0: 好，
1: 嗯，
0: 这个光储直柔啊。

0: 来让我们更具象一下这光伏到底现在应用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咱们光伏呢，早就不是那种就是咱们在看郊外看到的那个大山里边的这种大型的一个光伏的发电站了。
0: 嗯，
1: 其实光伏我们早就已经跨界到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了。
0: 嗯，
1: 咱们日常出门啊，咱们回家啊，如果咱们仔细观察，都随处可见。先说说我们最熟悉的建筑行业啊，
0: 嗯，
1: 就是咱们北京一些新建的楼盘呀、写字楼啊，早就把这个光伏当成标配了，就是屋面咱们要铺够面积，
0: 嗯，
1: 新楼盘呢还装这个光伏做幕墙啊，做遮阳板呀，
0: 嗯，
1: 建成之后的楼里边的电梯照明啊，我们都可以用光伏的电，然后省下不少电费，咱们楼内的业主也得到实惠了。
0: 对，我理解它不仅仅像最早的时候只能在屋顶了，它甚至可以在墙面上，
1: 对
0: 啊，不同的这个角度，然后可以在收光的同时还能实现一些遮挡等等。
1: 对，它还融合了一些美观性。
0: 嗯，
1: 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交通运输行业，就现在咱们高速路上，这个隔音墙，
0: 嗯，
1: 很多也换成了光伏板，一既隔音又发电。咱们高速的服务区啊，高铁站呀、机场啊，他们那些停车场的顶

0: 那个地表温度啊就降了30多度，
1: 嗯，
0: 温度降了，那蒸发就减少了，土壤的这个含水率啊就飙升了，
1: 嗯，
0: 再加上每天这个清洗这个光伏板啊洒下来的水啊，咱们这个戈壁上就开始长草了，
1: 就变沙漠为草原了，
0: 对，
1: 有点这感觉。
0: 对。

0: 产品的辐射有严格的标准，
1: 嗯，
0: 咱们合格的产品是达不到危害人体的量，
1: 嗯，
0: 所以可以忽略不计的。
1: 就是从一个量的角度来讲，咱们食品上面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的这个引力，所以因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只要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就只要是直立体位，那么呢脊柱就承担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一个要怎么去抵抗它的。

0: 题了。
1: 嗯，
0: 这太严重了，他就基本上不会在临床上出现了。
1: 嗯，
0: 那么往往是他微微的这种半脱位，哎，这种半脱位呢，随着你的体位的变化，哎，他有时候会自己的就复位了。
1: 哦，
0: 那么自己复位就没有症状，
1: 就没有症状了。
0: 对，但是在某种场景下呢，比如低头时间长了，
1: 嗯，
0: 他又
1: 严重了，
0: 又错开了，那么他又会出现症状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一个椎间盘，椎间盘的问题呢，突出了，比如说他在膨出跟突出之间，
1: 嗯，
0: 哎。他可能在比如说一后仰，他那个椎间隙高度发生了变化了，高了。

0: 颈椎病都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那么刚才我说的最重的高危颈椎，实际上是脊髓型颈椎病。理论上讲，这一类的颈椎病呢，因为它的椎间盘突出突得比较厉害，挤着脊髓了，不是挤着神经根了，挤着脊髓了。那么这样的情况，要再加上有临床的症状，比如像踩棉杆，拿东西拿不住，握力握不住，像这种情况，基本上我们还是手术为好，
1: 手术
0: 是最好的一个方案，这样能彻底的解决它的问题。那么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那就不一定了，
1: 这是不是大头？
0: 这是大头。那么神经根颈椎病就不一定手术了，除非是什么情况呢？这种神经根颈椎病它的手麻非常非常的厉害，严重困扰了它的日常生活了，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产生那个非常大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再考虑手术。像一般的情况下，没有这么大困扰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采取保守，
1: 都是保守治疗。
0: 那么保守的方法呢？那就是无非就这么几大类，一个是药物治疗，一个是物理治疗。那么如果区分的话呢，物理治疗的话呢，就是我们做一下牵引，或者我们做一些理疗，来解决
1: 热敷
0: 啊等等，轻微的牵引，不要过重的牵引，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知道有这个颈椎的牵引仪，那是牵引仪呢，基本上是低你体重的1/10，
1: 不能多
0: 了以后，因为我们的颈椎呢，它的小关节呢是一个水平位的关节，

0: 是尤其是又是颈椎，从大脑下来的这个脊髓的信号，要通过颈椎向全身各地传达。
1: 嗯，
0: 你一旦把颈髓给它弄坏了，或者弄出问题来了，那病人肯定要瘫了。
1: 对啊，
0: 那么甚至不瘫的话，也是严重的影响他生活质量，很多问题都来了。所以，确实害怕。
1: 嗯，
0: 但是呢。但是你要还是要相信我们的医生，相信科学。
1: 这个手术得多少年了？这个成熟了吗？
0: 从前路手术也好，是我们过去最经典的方法，
1: 最经典的方法了
0: 。那么后来呢？因为前路手术呢，当时受于当时的条件呢，有些疾病还不能完全解决，或者是解决起来以后，由于内固定技术的问题没有发展到像现在这么成熟。
1: 嗯，
0: 当年呢，可能我们连个那个钢板都没有
1: ，
0: 所以你从前路做的话呢，就问题了、嗯，你把骨头都给去了，
1: 嗯，
0: 你的稳定性没有。
1: 对啊，对啊，
0: 稳定性没有的话呢，病人当时是解除症状了，但是病人不能站起来，或者只能靠石膏固定着，
1: 啊，
0: 那这是问题了，这个严重影响他的生活质量。所以现在呢，基本上，而且呢，前路做还有一个问题呢，你要一个非常熟悉的解剖，因为前面有很多的
1: 神经、
0: 血管和一些重要的一些，比如说甲状腺，比如说气管，食管，
1: 对，
0: 都在脖子前头。那么后面呢，相对来说简单，它从解，我指的简单是从解剖学上来说，它没有什么重大的这种器官在里头，但是呢，它有问题，它后面是一个骨性的结构，它要掀盖儿，那么你掀起来的时候，你掀不好呢，你把脊髓碰了，
1: 也很危险
0: 。那么前路也会碰，也有可能会碰，所以那么现在呢，随着这种从2000年或者1990年以后，这种所谓的内固定的技术越来越好，所以呢，不断的衍生呢。等于是前路也行，后路也好，我们的内固定的技术越来越成熟，所以呢，手术就会越来越多
1: 、
0: 那么发展到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微创技术，也可以了，就是不要等到完全它的骨化了，我们才。

0: 血管都会蜕变，
1: 都会蜕变。
0: 所以你戴个围脖，保护一下，防止这种冷空气过来以后对肌肉产生一个僵硬的僵直，那么都是有好处，
1: 都是有好处的啊。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在这样的这个虽然很多元，但是我们的颈椎使用的频率过去刚才
0: 太高了
1: 包括跟这个唐教授聊天说过去颈椎病都是老年人得，
0: 对，
1: 现在好像年轻人得的概率也高，
0: 因为过去至少像我们那时候没

0: 报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零一分，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佳驰。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

0: 有亮点，季季有主题的浓厚消费氛围。
1: 首创郎园 Station 紧邻将府公园，一傍灞河水畔，是京城近年来兴起的滨水商业地标。随着灞河滨水空间的改造升级，水岸经济已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烤肉节充分利用了这一生态优势，将美食盛宴与水岸相结合。
0: 北京世界爬行动物及用品展暨全球爬宠盛典昨天在平谷区马坊镇东九新沂平谷智慧城市物流谷启幕，将会持续到6月21号，也就是明天。

0: 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强超强汇，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全程佩戴好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酒驾。
1: 铁路方面，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国铁北京局发送旅客170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87.7万人次，到达45万人次，主要开往郑州、青岛、大连、呼和浩特、大同、天津、秦皇岛等方向。
0: 为了保障端午假期旅客的出行顺畅有序，北京站优化升级了候车室的引导设施，更新后

0: 将会未来一周主雨带位于江南北部到长江的中下游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1: 会上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端午节假日期间天气变化，加强监测滚动预报，提早预警，加强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和热门旅游线路等防汛安全管理。
0: 端午假期出行期间呢，不少旅客在机场却意外的卡壳了。随着这个携带的20寸行李箱被告知无法免费登机，只能临时的办理托运，而且呢，不同航司的执行标准不一。这条新闻昨天也是登上了热搜。
1: 据旅客吴先生向媒体反映，他和妻子携带两个月20寸登机箱登机，结果被要求支付350元。吴先生表示，买票时没有任何明确提示说。

0: 问题，他说登机前没有任何环节提醒他，直到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时被拦下，直接让他扫码付费。齐女士认为，如果提前知道规定，她一定会换个小行李箱或提前购买行李额。
1: 据了解呢，目前国航、东航、南航等航空公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以下的行李箱免费的随身携带客舱，但是春秋还有这个祥鹏等部分航空公司呢，出于经济成本和运营需求等原因，已不再向普通经济舱旅客提供20寸行李箱的免费携带服务，仅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呢，允许旅客付费。

0: 方面，在19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直落三局，以3-0战胜法国队，取得本站比赛两连胜，三局比分为25-18、25-17和25-19。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当地时间20号迎战巴西队。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在西雅图球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的第二轮当中，美国队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取得了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今天0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
1: 今年1月1号开始呢，商务部依法对进口的牛肉实施了保障措施。这一措施的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根据这个裁决公告，各主要出口国在年度配额内的出口将会适用现行的税率，待各国。

0: 推迟。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伊朗目前没有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的计划，否认了部分媒体有关伊方已向该机构发出邀请的说法。巴加埃当天对媒体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核问题的谈判将在60天期限内展

0: 也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说，尽管韩国现政府对朝鲜实施缓和政策，但是敌对情绪依然存在，谴责和对立的言论泛滥，这种情况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仍会持续。
1: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3摄氏度，受冷涡天气系统影响，昨天京城出现了明显降水过程。今天早晨仍有分散性阵雨，出行注意防雨。白天天空逐渐放晴，受冷空气影响，北风明显加大，阵风可达6级左右，预计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外出请注意防风，远离高空易坠物。午后紫外线强烈，请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
0: 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北风2级转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0: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9:46，明天的升旗时间为4:46。
1: 好，听众朋友，以上。

0: 是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居民有家难回，学生没地儿停车，报道后首体院电动自行车停放难题解决，
6: 把以前学校里菜地啊或者一些这样的地方呢腾挪出来，变成了一个学校的非自行车的一个存放的地点，周边的环境的话呢有这样的大的一种改观。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期新闻热线多次报道，首都体育学院禁止学生电动自行车入校，导致学校周边通行空间被大量学生车辆挤占，有的电动车甚至停在了住宅小区门口。居民有家难回，学生没地儿停车，这一问题困扰周边居民和学生半年多，报道后一个多月，现场情况彻底改观。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的追踪报道。
7: 首都体育学院地处北三环核心区域，学校南门紧邻城市主干道，北门外有多个居民小区，周边人流车流密集，交通环境复杂。此前学校因为消防整改要求，将学生电动自行车清出校园，无处可停的车辆密密麻麻地占满了南北两个校门外的通行空间，甚至路侧的机动车停

0: 送记者。
1: 之前到中间都会被占满车，边道上都是车。现在他们把所有的车都放在了学校里面，改善还是很大的。
0: 从一刀切到主动担当，从校外乱到校内治，首体院这半年走过的路，正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纸面落到地面的生动注脚。在此过程中，市交通委牵头统筹，市教委多次入校调研，以一线督帮模式

0: 稳定脱贫长效基础。
1: 野菜叶帮扶提升了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2: 对症用药，用科学精准打通致富血脉。产业造血为稳固脱贫注入勃勃生机。
3: 造血的效益，他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改善。
1: 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2: 为圆好梦齐上阵，阔步小康共启程。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

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

0: 陈岱介绍，从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呢

0: 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3: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4: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

0: 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量，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也就让他泥上来拽一声。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

0: 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

0: 沙漠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0: 实践中体悟园林底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继续的报道。
1: 《红楼梦》的第28回就写到说，贵妃啊，让他们到那秩序观里去打平安觉。
2: 端午仲夏，中国园林博物馆以《红楼梦》经典文化为内核，打造沉浸式园林文化体验。《红楼伴读》情景演绎活动创新采用了展览参观加角色朗读加文化精讲加游园演绎四位一体的模式，深度解读《红楼梦》中端。

除了竞技活动，春等岭南民俗展演，南北文化激情碰撞，运河奥体中心还有岭南文化市集、非遗手作、美食文创齐聚。今年最大的亮点是首次设置龙舟体验日，今明两天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健身会小程序预约登船，在专业教练带领下亲身体验挥桨乐趣，预计200多人参与，同时把视野最好的运河西岸设为观赛区，让每位市民享受

0: 持续焕发生机，也为首都老城复兴、夜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新闻广播消息，端午假期继续，今天我们依旧参考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的跟着展览游北京系列线路，了解特色出游信息。第一条是丝路遗珍、壁画宝藏、文博探索之旅。首先打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那里正在举办大展，展出青海瞿昙寺明代壁画真迹和丝路文物。

接着可以去西海湿地公园放松一下，然后到北京展览馆看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最后逛逛紫竹院公园。第二条是潮玩艺术次元铺。

0: 全力保障游客安全出游。针对八达岭大运河等重点景区，全面安检大型设备和缆车，排查56处公园的200个地质灾害点位，完善应急预案。天安门环球度假区等亲子热门地客流集中，警方规范旅行团预约严打黑导游。针对天坛、颐和园等大客流公园，分级疏导，灵活启用循环通行模式。
1: 具备

充分发挥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加快推动具身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巩固本市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引领优势，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高地。光轮智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全球首个具身数据领域的独角兽企业，应用查看企业三位一体全站自研仿真平台实操展示，鼓励企业持续加强具身智能前沿赛道布局，巩固具身数据与仿真赛道竞争优势。北京星动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聚焦通用机器人及具身

0: 怀柔交界河最大雨量145毫米，降雨分布不均，城区平均约10毫米。市气象台解释，这是受低涡系统影响，北边雨更明显。今天凌晨雨停，但是北风接棒，平原阵风5-6级，山区风力更大，大家要注意防风。
1: 新闻广播消息，针对本轮降雨，市水务部门提前行动，18号下午4点半就启动了防洪排涝4级响应，全力巡查排查。降雨前已预泄河道，腾出库容470万立方米，各大水库都在汛限水位以下，共腾出3.77亿立方米库容。

0: 后八月再检一次，十一那波效果更好，能一直开到十二月初。另外还有个好消息，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今年将栽植到南四环。比如繁花就比现在常见的仙境分枝更强，开花更勤，后续二环绿化也会重点用，同时智能浇灌系统也已在环路投用，养护更高效。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高招志愿填报即将启动，6月21号上午8点到23号下午5点将进行模拟演练，所有参加今

0: 放难题解决，
1: 把以前学校里菜地啊或者一些这样的地方呢腾挪出来，变成了一个学校的非机动车的一个存放的地点，周边的环境的话呢有这样的大的一种改观。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期新闻热线多次报道首都体育学院禁止学生电动自行车入校，导致学校周边通行空间被大量学生车辆挤占，有的电动车甚至停在了住宅小区门口，居民有家难。

0: 好幸福家。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娘。

0: 国际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火热开展，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出版机构齐聚京城，数十万种中外好书集中亮相。这是中外出版行业交流合作的专业平台，也是普通市民沉浸式感受阅读魅力的文化盛宴。今天大概在8:20左右呢，我们会连线本台记者刘旭，请他带大家走进展会的现场，解锁书展里的文化新风向。
1: 节目的最后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2: 再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在这个不用调休的端午假期，很多人借此呢好好休息休息，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您平时有什么让自己放松休息、恢复精力的好方法？是泡壶茶慢慢品，还是健身房暴汗，或是听听音乐放空自己？欢迎分享您的回血小妙招。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的回血小妙招。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

0: 皮蛋粽成为了网红爆款。
1: 嗯，看看这个小小的粽子花样翻新。首先呢，它折射出了传统民俗消费的一个全新的变化。还能看出各地老字号已经完全突破了固有的思路，还甜咸之争呢。我这回来一个花样翻新，麻酱味的粽子、花椒味的粽子，还有这个像说什么

0: 连续两晚在海淀区五棵松体育馆将举办演唱会，预计呢每晚将有 1.1 万名群众到场观演。北京警方将在看台区出入口、环廊大厅以及通道等部位加强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确保观演群众有序入场。
1: 同时呢，为了缓解场馆周边交通压力，交管部门适时启动高等级勤务方案，最大化将警力投入街面，依托首都铁骑交警强化融合执法和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交通疏导，有效避免出现长时间长距离的道路拥堵。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假期出行。据交管部门研判，假期期间本市大型活动场馆、主题活动场地、郊区临水景点、部分城区公园及大型商圈成为出行热点，各条进出京高速公路将出现明显的潮汐车流。
1: 交管部门提示大家，端午民俗、乡村的采摘、露营野餐这些短途出游啊，是假期的热门主题，公路客运、旅游客运、自驾出行增多，那旅游交通风险呢随之上升。假期聚餐聚会增多，再加上美加墨世界杯正在举行，酒驾醉驾违法一发，肇事风险加大。
0: 交管部门提醒市民，驾乘汽车请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超速行驶、强超强汇、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全程戴好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酒驾。
1: 铁路方面，昨天呢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国铁北京局发送旅客170万人次，其中北京地区发送了87.7万人次，到达45万人次，主要开往郑州、青岛、大连、呼和浩特、大同、天津、秦皇岛等方向。
0: 为保障端午假期旅客出行顺畅有序，北京站优化升级候车室。

0: 昨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的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0: 会商指出，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西南暖湿气流北上，未来一周主雨带位于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1: 会商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密切监视端午节假日期间的天气变化，加密监测滚动预报，提早预警，加强旅游景区、网红打卡点和热门旅游线路等防汛安全管理。
0: 再来关注端午假期出行期间啊，不少旅客在机场却意外的卡壳了啊！随身携带的20寸行李箱被告知无法免费登机，只能够临时办理托运，而且呢，不同航司执行标准不一。这个事儿昨天也登上了热搜。
1: 可能很多朋友在买机票的时候啊，包括咱们登飞机之前，尤其你买箱子会写什么登机箱？
0: 哎呀，
1: 觉得这个小箱都没有问题。咱们看看具体怎么回事儿。旅客吴先生向媒体反映说，他和妻子呢携带两个大约20寸的登机箱登机，结果被要求支付350块钱。吴先生表示，我买票的时候

0: 客出行前通过索乘航司的官方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
1: 两位已经把各种需要注意的做了充足的提醒了，我想这些提醒呢，以后在新闻当中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共识也就形成了。看来低成本航司以后基本上20寸的行李箱都不太可能免费登机了，只有就像是国航、南航啊，或者东航这样比较大的航空公司，或者说

0: 不同，孙女士又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产品。
1: 哎，
0: 商家说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就拒绝退差价，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平台协调商家最后退还了这个差价啊。
1: 此外呢，在电商大促今年的这个电商大促当中呢，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但是为了部分商家啊，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价保的理由之一。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之外呢，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没有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
0: 面对种种纠纷啊，法律人士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的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新闻，显著告知这一条，商家和企业，咱们我觉得不是做不到，而是您愿不愿意去做啊。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把天气情况给大家显著告知。
2: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1: 好，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吴芳。吴

0: 选择的好好睡一觉的方式。但是一会儿在科技的领域呢，我们跟大家说，有的时候这个休息啊不一定是睡觉，还有更合适的一些方法啊。
1: 还有像7758说到说，每天呢会有10分钟的快走啊，或者是瑜伽啊，这类低强度的有氧运动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也挺有帮助的。
0: 嗯，有人喜欢运动的方式来解决。像倪长宇呢，喜欢比如轻度的，他说吃着零食，听听书，听听音乐，或者是散步。当然了，大家都有一套适应自己的休息方法。我们第二时段继续聊，稍后见。
1: 稍后见。
2: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